0: 这是黄子弘凡带来的准备好就出发，在早上的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面。
0: 对，
1: 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新朋友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这个全宇宙早雀群里面了。
0: 对，来了一些朋友啊，就开始对我们的这个视频进行了一些点评。有朋友说说我怎么说我肤色黑，然后
1: 说你没做防晒，你就说你做没吧。
0: 我做了呀，我真做了，
1: 亡羊补牢了有点。
0: 然后呢，麦船长就说我现在是标准的黄黑皮。
1: 对啊，
0: 我气得不行。你才黄黑皮呢，你黄黑皮。
1: 我是冷白皮。
0: 你不是冷白皮，你黄黑皮。
1: 就是旁边你的搭档，
0: 其实也没啥，
1: 在做节目的时候如此低质量的拌嘴，你想理他？
0: 就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气，但就是很气，朋友们。OK，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分享到了一个话题，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你有没有觉得身上的哪些特质遗传了爸妈？
1: 对，
0: 就比如说在上个小时，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他的手很像他的爸妈，
1: 但是前三根手指像爸爸，后两根像妈妈。
0: 对，很奇特。
1: 对，我们就觉得说首先就是观察自己真的观察得非常非常的仔细。
0: 对对对，然后也有朋友说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手抖是遗传了他的爸爸。然后有朋友还说自己的这个五官呀、气质呀等等遗传了爸妈的一些方面，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对，我想了想，就是我爱吃这件事情就完完全全遗传了他们两个人。就是他们两个没有说是一个人爱吃一个人不爱吃。两个人都很馋。所以我作为他们爱情的结晶，我就是馋上加馋。我本来以为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他们两个在洛阳嘛。洛阳那个夏天的时候下了一场雨。两个人出去散步拿了一个手电筒。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要抓知了猴。抓那个帕叉。
0: 有真爱吃吗？
1: 要抓这个。然后
0: 他们一定很兴奋。
1: 我当时是上晚上的节目嘛。然后艾瑞克就说，你觉得你们家谁最不馋？我说我。
0: 哦，你已经是你家最不馋的了。
1: 他说啊，他说为啥？我说因为我不会去抓知了猴。
0: 哇，那他俩真的很爱吃。

0: 对啊，
1: 那也应该也挺幸福的吧，就是在家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0: 是他们就是自从有了网购，两个人没给自己买什么衣服、
1: 全买的吃的，
0: 会去买一些就是东北的那个豆角，东北的豆角好，东北的姑娘好吃、就是那个水果嘛，然后就各种各样、他就一定要去找到一家这个非常非常正宗的店，然后去买一些食材回来做。
1: 而昨天我还记得你说你家就是有一个房间
0: 仓库，
1: 专门是放这些吃的东西。
0: 是的，自从有了仓库，零食可算有地方藏了。
1: 好想搬到你家仓库住。
0: 我以为是好想帮我们家吃，不用帮忙这件事情。
1: 我刚才就在想，我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有点遗传我的妈妈，就是性格上面就不说，就是有一些你遇到一些让你很生气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说、很想让对方猜的那种感觉。
0: 哦，他不是不说，他什么都不说、他甚至不回复你。
1: 啊，对，就有时候我就是这样。
0: 对，
1: 我有一个很那个明显的事情，就是我妈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妈去我三姨家，他们俩就是在、准备要一块出门去逛街，然后呢，那个我三姨不知道说了一个什么话，就戳到我妈那个点了，我妈就特别生气，特别难过，拉着我就走了。走之后呢，我三姨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说你咋了呀，你咋了呀，咋不高兴了，我说啥了呀。我妈说没啥，啥也没有，没事儿，就这样，就不说，就让对方猜。
0: 哦，你说的是这个不说，但马克是完全不说。马克有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完了以后我再问他一个问题，他不说，他就沉默。我就在这边晒干了沉默。你说他回复你了吗？他回复了，他回复了沉默。
1: 遗传太过分了，遗传我妈。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还有哪些特质你是觉得遗传了爸妈的，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要进行到我们今天的猜歌游戏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猜歌游戏就是要让大家通过一个词来猜一猜到底是哪首歌曲。当然你如果会唱的话，唱这方面你不管是今天的正确答案还是我跟麦船长唱的错误答案，你只要能唱、你都可以发送30秒的视频投稿过来。
0: 对，没错。
1: 今天我们猜的这个词是眼睛。
0: 我们来说一下，你先唱。其实我们两个说的这两首歌曲也都很好唱。
1: 哎，等会儿我的这个眼睛你先来，我得捋一下。
0: 我待会儿就把他的唱了，让他更想不起来。
1: 你先来。
0: 眼睛。
1: 他唱的全是我的词儿。就我要唱这首歌的。
0: 你想不起来。然后你想不起来我的了，对吧？
1: 啊，我想起来你的了。
0: 啊、OK。
1: 好。眼睛。
0: 对。
1: 啊，对。
0: 还好想起来了，是不是？
1: 对对，你这个还是比较好唱的。
0: 捏了一把汗。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我们要猜这首歌曲眼睛出现在哪个地方。眼睛。
0: 他听了这么长时间。
1: 3秒钟。
0: Yeah, OK。
1: 眼睛。
0: 没必要会唱这首歌吗？
1: 会啊。
0: OK。那我们待会儿就期待一下这首歌，其实就是不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些华丽的唱腔，
1: 对，
0: 只要唱得非常非常的诚恳就可以赢取我们的掌声，我觉得。
1: 没错。欢迎各位可以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目前是还没有人猜对的。我们也进行一些提示吧。晚上，我的提示词是
0: 我想想我是说什么。天气很好的晚上。
1: 哦，对对对。然后我再给一个提示词，很浪漫。
0: 哦，那我再说一下，就是很浪漫的天气很好的晚上。
1: 那我再提一个
0: 啊，
1: 偶像剧。
0: 偶像剧里面，
1: 偶像剧里会做这样的事。
0: 哦，偶像剧里面，然后天气很好的一个浪漫的晚上。
1: 对对对，大家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哈。现在有正确答案了吗？
0: 有，超多人已经发来正确答案了。
1: 那我们就接下来给大家一些这个展示的时间，欢迎你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这首歌曲。

0: 这是今天我们的猜歌游戏进行的正确答案，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1: 你答对了吗？
0: 欢迎欢迎所有的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自己的歌曲。
1: 对，不管你是想唱爱笑的眼睛还是睫毛弯弯以及夜空中最亮的星，都是 OK 的，好不好？
0: 是的，我们等着大家啊。在等的这个间隙呢，赶紧把今天的福利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抗老天花板黑绷带50PX 面霜。官方旗舰店一瓶50毫升是3950，今天1999，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属于拍一发四了。单瓶划下来低至999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但是现货不多了，而且每个 ID 是限购的，只能买2件。
0: 哎，是的，
1: 所以赶紧回复一下黑绷带了。
0: 是的，直接发送一下黑绷带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今天1999，到手两个正装，还有2瓶旅行装。你相当于到手总共是110毫升。这个110毫升你在官网可能得7000多，今天直接给你省了5000多。而且这个黑绷带你用一段时间，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脸就像被提拉了一样。苹果肌和下颌线的变化是最明显的，法令纹和鼻翼凹陷都可以帮你改善。

0: 是的，因为它有50%浓度的这个玻色因，所以它的抗老效果可以说是断层级别的哈。有朋友就说，本身玻色因就是作为抗老界的一个笑面虎，温度和高度抗老效果直接是断层级别的牛，垮脸、纹路和干瘪在50%浓度的玻色因面前可以说是小菜一碟，而且它可以直接唤醒10种关键胶原，从基底把皮肤给撑起来。另外呢，还能修护 ECM 基底膜，让皮层之间贴合的更紧，你就会有那种皮贴骨的感觉，不会觉得自己脸上鼓鼓囊囊的哈。
1: 对对对，而且它的这个超微绷带技术啊，它是物理和隐形双重提拉。新版呢，它是把这个玻色因的分子直接给你打碎到超微小，所以渗透更快。有朋友就说，这个用完之后就感觉像是有一张带粘性的网，牢牢地网住你的皮肤，给你向上提拉。
0: 嗯，
1: 而且它肤感很好，非常的绵密、滋润，而且清爽。现在这个天气你用，你也不会觉得很油腻，不会觉得闷痘。
0: 哎、是的，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啦。
0: 对，包括它脸是会让你感觉有那种立体上升的感觉，不会有那种浮肿。肿感不会有那种蛮化的感觉啊、
1: 哎、对，
0: 影响你的精气神。还有呢，就是它里面有这个复配腺苷，还有这个甘草酸二甲，抗老修护属于双管齐下。甘草酸二甲本身作为一个修护大佬、退红修敏的效果呢，就是毋庸置疑的，可以很好的稳定皮肤情绪。腺苷呢，更像是一个加速器，它可以加速修护抗老的进度条，所以它不仅可以紧致抗老，还可以退红修护。换季啊，熬夜啊，包括你最近做了医美，那你真的是要用黑绷带好好的来修护一下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有朋友就说，大概是用了有比如说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感受到全脸的皮肤都向上拽着，而且是往太阳穴那个方向啊，就是斜前方，
1: 哎，对，
0: 斜上方，感受整张脸都已经被提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不管是苹果肌、下颌线，都会感受到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法令纹啊，包括一些轻微的鼻翼两侧的凹陷都能改善不少，面部的平整度直接高了不止一点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黑绷带来感受感受它的神奇哈。我们现在今天的价格，原价一瓶是3950，我们今天1999到手两罐正版的黑绷带，50毫升的规格，加在一起是100毫升，再送你2瓶5毫升的体验装，这个是30%浓度玻色因，就是经典版的那个，加在一起一共是110毫升，只需要1999。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就是你想，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黑绷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就是你感受实力的最佳时机了。而且正品问题大家也可以放心，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我们的这个产品也都是保质期2年以上，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真的可以在我们这儿囤。但是现货呢只有100组，每个 ID 是限购2件。马上要到520了嘛，其实是一个这个你表达爱意的好时刻。
0: 对，
1: 你在我们这儿可以花到更少的钱，拿到特别好用的这个单品，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拿到今天的链接了。
0: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哈。然后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说不定是最后一天，因为好像没有接到一个具体的通知。
1: 对，因为就是昨天周一的时候我们还开会说，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全国的这个仓库在共享，
0: 而且在抢。对
1: 对，就是全国的电台都在卖这个东西，所以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0: 对，
1: 所以大家趁着现在有，你听到有你就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
0: 对，真的不要再观望了，因为它如果说第二天突然没有的话，我们也就是接到通知的时候也就晚了。
1: 对，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吧。大家记得关键词是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
0: 是，
1: 今天我们让大家演唱的歌曲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我是觉得这首歌曲挺有难度的，因为那个音域之间的跨度还是挺高的，
0: 就来来回回上上下下是吧。
1: 哎，对对对，是的。我们来听一看大家唱的怎么样啊。首先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豆豆，掌声有请。也是可以的，你听他那个中间的高音部分还是顶上去了。
0: 哎，是的，因为对于这个音域，对于女生来说应该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时间了。
1: 但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今天遇到了滑铁卢。
0: 滑铁卢了吗？
1: 非常滑铁卢。
0: 谁呀、
1: 啊？没必要，
0: 没必要，不是今天滑铁。
1: 有时候还今天滑得非常的连滚带爬。

0: 真的吗？那赶紧来听一听。
1: 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2: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yeah. 和会流泪的眼睛，
1: 这还好是吧，
2: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1: 给自己和身边人都唱笑，
0: 现在有三个人在笑他。
1: 哎呀，
0: 没必要，现在有三个人在笑你，视频里面的人麦船长和马克。
1: 我觉得啊，就是你真的得了解自己的音域、就是到底上限和低谷是在哪里。不要随意，
0: 但是他很想挑战自己的，毕竟这首歌也是他选的。
1: 不要随意的去就是迈出自己音域的舒适区。下位朋友如如，我们来听听看，掌声有请。
0: 耶、
1: 他唱的是你唱的那首歌，
0: 是的，
1: 对，爱笑的眼睛、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一直绵羊，他唱的是我唱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掌声有请。
3: 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
0: 哦，气氛真的很浪漫。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发的、歌都已经唱完了，我们让大家回复黑绷带的时候唱的。
1: 对，节奏把握得很好、
0: 对，然后还有一位叫做这个豆豆的朋友、刚才有放吗？
1: 刚才放第一个放的就是他。
0: 哦，第一个放的就是豆豆是吧？因为我刚才才看到他的头像、我猛地一看他头像，我想哎呦，这是专业的。
1: 对，
0: 一看正在录歌，然后再一看，哎，他自拍好像不是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来挑战一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稍后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FM 90.0 My Radio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这是汪苏泷带来的一万次热爱，也是最近的一首新作品。在早上的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比如说你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早晨的时候大家一起来上班哈。
0: 哎，是的。
1: 然后呢，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加更版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来点一下。假如他就说没必要能多唱几句吗？太有节目了、再唱就是现在只是破音，再唱就是是音都没有了，
0: 现在嗓子已经开始在疼了，
1: 有一点声带小结了。说也过分是吧？
0: 再唱，往后的几天你们将再听不到他。
1: 再唱又得带他去挂号。
0: 本来大家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你可以就是来跟我们互动，
1: 对啊，
0: 你可以对这个歌手进行点评、但是不要上来就要红包。
1: 要红包的话不太妙，首先呢、
0: 不是很欣赏这样的行为，
1: 又不是过年。
0: 对啊，
1: 过年的时候的确发。
0: 哎，我过年发了吗？
1: 对啊，因为我是在假装那个什么。
0: 哦，我过年发了。
1: 对，我假装撺掇马克。
0: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怎么回事、
1: 对呀、一个普通的5月13号周三
0: 问我要红包，
1: 对，不太妙，不太妙啊。
0: OK， 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哎，我是觉得这样的，我们就是平时啊，就是不发红包的时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给你把钱都省下来了，其实就是给你发了个红包。
1: 没错啊，现在我们又给大家发了一个，比如说今天，此刻我们要给大家发一个什么样的红包呢？
0: 要
1: 省下省了多少钱？
0: 省了大概
1: 说实话算不太过来了，已经。
0: 对，
1: 因为马上要给你推荐的这个呢，是这个迪奥的一个口红礼盒，它是一个小样的礼盒，一支小样是1.5克，然后5支小样只需要299，你可以拿走5个颜色的口红哈、金属吸管加上丝绒质地加上礼盒礼袋，自己用有质感，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口红就可以了哈。
0: 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非常的给力，你平时在官旗买一支正装的价格是4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直接不到一支正装的钱，你可以到手5支，就是不同色号的1.5克的小样，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因为就是你平时其实买一支正装的口红，你给它用完也是比较费劲儿。
1: 哎，是，你又用不完，还会用户还要放坏。
0: 对呀、今天我们直接给你准备的是礼盒，你可以到手5个热门色号，还是比较划算的。今天到手价是299，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发送口红两个字来下单。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次是送这个礼盒礼袋哈，2995支，单支是59.8块，你可以留2支自己用，送闺蜜3支，或者你找5个闺蜜。找5个不行，
0: 5个闺蜜，
1: 5个自己就没有了
0: 呀。
1: 4个闺蜜，5个人一人选1支，或者你全部自用都没问题，因为299其实也不贵哈。5支色号不一样，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换1个颜色，1周不重样。而且你知道迪奥这个牌子，它的这个口红是上嘴是非常顺滑的，所以薄涂跟厚涂又是2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你要是再叠涂的话，还会叠出不同的风采，这样的话就不知你会有多少种口红颜色出现在你的嘴唇上面了、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一套买回去它的这个价值还是挺高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就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说，因为我们准备的是小样1.5克的，我如果送人的话会不会有点就是显得我很小气？
1: 不可能啦，因为我们这个是金属质感，而且呢它还是会有那个礼盒礼袋，所以包起来是非常漂亮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5支色号有多实用。首先呢是999传奇丝绒红唇，正红色哈，任何的正式场合都不会出错，年会、婚礼、见客户、参加晚宴，你涂它气场全开。还有一个是720丝绒豆沙红棕，日常通勤的话就选这个就可以了，办公室涂它也不突兀哈。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你气色非常的好。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我化完妆了以后，我会留着那个嘴先不涂，戴个口罩我来上班，因为外面那个柳絮棉絮特别多嘛，

0: 对，
1: 然后现在这个絮已经飘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开始涂上口红了啊。
0: 对，
1: 要不在脸上把这个嘴画出来。
0: 而且就算是就是像你那样，就是化好妆不涂口红，来到办公室，你在办公室备之，在办公室涂也可以啊。
1: 当然了，对。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772号色丝绒干枯玫瑰，这个是比较温柔的颜色，是伪素颜的时候你可以涂这个，这样子的话呢，涂它是那种很适合约会的感觉哈。还有一个是777丝绒烈焰赤橘，这个周末出游逛街喝下午茶，有一种元气满满的感觉，这个拍照是很上镜的。然后还有一个是840丝绒枫叶砖红色，这个素颜涂也很显白，下楼去健身房呀涂它显得气色很好，又不会让人觉得你刻意化妆哈。
0: 对，
1: 所以这五支覆盖了一个人从周一到周日从早到晚所有的场景，你怎么用都不会出错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
0: 而且很多朋友就是之所以喜欢迪奥的口红，就是因为它的质地非常舒服，有些口红就特别的，要么就特别拔干显唇纹，要么就是涂上去像糊了一层油一样，但这个呢它每一支都是高级丝绒质地，而且迪奥家的丝绒配方是经过无数次调教的，它是非常非常顺滑的，你涂的时候就像涂润唇膏一样，你只需要一笔划过，你不需要来回的蹭，薄涂呢就温柔提气色，厚涂也不会突兀，也不会积线，不会结块，而它里面加了这个滋润的成分，你用它也一整天嘴唇都是润润的，不会起皮。所以就是而且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持色力非常的好，不会掉。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今天是用299的价格直接带走迪奥的五个热门色号的小样。
1: 是的，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麦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哈。收到货以后打开掌上海关的 APP， 输入你的快递单号或者清关单号，每一步物流报关信息都是可以查得到的。我们的保质期呢也是2年以上的这个有效日期，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是临期产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口红就可以来下单了，不管是送朋友，因为马上要到520了，还是留给自己来就是关爱一下自己啊，都是一个不错的礼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吴青峰和李宇春《春雨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6: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7: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渝民带来的新作品《谁给我的勇气》。8:43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今天又要回答他一下这个问题吗？谁给他的勇气？
0: 梁静茹。
1: 不要再问了。
0: 今天后面没有梁静茹了。
1: 今天没有，那谁给他的勇气呢？
0: 你自己找吧，周老师。
1: 对，有的时候勇气也是需要自己，是你自己勇敢太久吗？
0: 别向外求了，向内求。
1: 对，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
0: 周老师莫名其妙连着两天，一会儿给一会儿不给，到底给不给？
1: 一首说唱歌手送给你，一首说唱歌曲。
0: 对，没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一起来聊天，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早间节目的群当中，里面有很多的好朋友。那刚才我们对这个进群的朋友进行了一些欢迎，我们说大家就是家里来且了，自己找位置坐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桌上有瓜子儿，可以自己嗑一嗑。大家就沿着这个就开始演了，说前面把腿收一收。
1: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火车上吧？怎么还有收腿的？
0: 哦，大家的这个戏路也是挺广的，我是觉得。
1: 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聊一聊，你遗传了爸爸妈妈的什么特点，或者你家里面的小朋友有没有遗传你的一些特点？
0: 对。
1: 然后有一位朋友叫做兔兔兔雅，他说的是，我老公有强迫症，但是不犟。我很犟，但我没有强迫症。我儿子又犟又有强迫症，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犟是不是也是一种强迫症？就他很犟嘛，对不对？
0: 对，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犟，他好像是，他也不是理性的犟，他有的时候就是单纯为了犟而犟，有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况。
1: 所以如果说就是他说儿子又犟又有强迫症的话，会不会是那种如果在视频刷视频刷到一个地方，然后那儿刚好有一个地方非常的不舒适，就是有该卡住的没卡住，然后他就会打车过去，把那个地方放好，
0: 现场教他说你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弄，
1: 放好，然后舒坦了回家睡觉，要不然就是失眠，就是那种。
0: 哇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怎么说，王炸，就像他说的一样。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一下互动哈，也可以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今天这个厚重的面霜其实可以暂时退场，然后给你带来一个清爽有力量的好物，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是有一个 Q 弹的果冻质地这样的感觉哈，所以上脸的肤感非常的不错，而且它挖出来了以后，从那个罐里挖出来以后，它会自己慢慢的流平，就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
0: 对，
1: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夏天用刚刚好，而且呢，这个里面也添加了很多这个可以紧致淡纹的一些

0: 成分哈，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而且呢它还加了很多这个牡丹精粹，比如说牡丹花水啊、牡丹籽油呀、啊、等等，包括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包括今天的价格，日常价199一罐哈，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值了，但我们今天限时秒杀价只要89，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锁定这个秒杀价了。
1: 是的，现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不能说完全不用面霜，
0: 当然不能了，
1: 现在已经有朋友开始开空调了，
0: 嗯，
1: 还是挺干的晚上的时候。
0: 对，我们也做一下这个调查吧。
1: 嗯，
0: 就昨天晚上睡觉大家都有开空调的吗？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马克开了、
1: 我开了一夜
0: 啊、我就没开，我开了，但我开了电扇，因为我发现完全不开的话的确是睡不着。
1: 对，
0: 嗯，
1: 现在这个天气确实很热啊，
0: 才5月13号哎，朋友们，
1: 这要到这个七八月、该怎么办？
0: 七八月的时候我到底还要不要骑车？我觉得早上的话就已经会很热了。
1: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开空调。
0: 嗯，
1: 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这是 Love 带来的作品 Steal the Show。

0: FM 90.0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0: 8:51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进到我们的早安的群里面哈。我们早安有现在目前呢是两个群，当然了我不在的时候不知道马克自己偷偷建了几个群哈。
0: 啊，
1: 早安，你本来就是你跟其他的女主播也有很多群啊。
0: 无妄之灾
1: 啊，没有吗？
0: 怎么可以把这个帽子扣在我头上？
1: 有没有吧？
0: 啊，那确实有的。但是我已经就是我现在还是专注于我们的早鸟和早雀群。
1: 是吗？好的，回复一下早上好。我们两个群，一个早鸟群，一个早雀群。然后等到这个早雀群满了以后，我们会建早鹤群。
0: 对，早鹤群完了，早鹰群。
1: 对，早隼群。
0: 对，各种各样的这个飞行类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回复早上好就可以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早上的群里面翱翔，好不好？
0: 对。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个时候出去玩，因为现在体验感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也帮你准备了一个出去玩的行程，可以去济州岛好好的放松放松。因为现在呢，从郑州直飞济州岛免签，2.5小时就直接到了，你中间也不用中转，拎包就可以出发，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我们在五月有很多个黄金团期，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下，而且你可以选这个自由行机票或者是精品跟团游，我们全部都有，出行还是比较灵活的。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直飞两个字，可以开启你一场非常治愈的海岛之旅。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直飞就可以了。8:53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这是Jolin蔡依林带来的日不落，拜拜咯，
0: 拜拜。

完全给唱出来了，所以听完就莫名的走心，越听越有代入感的一首作品，来自金玟岐的无人回应，开始了我们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你在音乐有话说跟我互动聊天，不管你是发一些关键词也好，或者是就是想要跟我聊聊听歌心情也好，我一定会回应你的，放心吧。所以呢，这会儿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啊添加一下音乐有话说，就能够找到我了。除此之外呢，我今天就是有一件特别焦虑的事情我解决了，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就是关于我们买口红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对于口红都是非常花心的，买一支正装吧，你用到天荒地老你也用不完，看着那剩下的大半截扔了可惜，继续用又腻了，想要多买几个颜色吧，摸摸钱包又觉得太奢侈了，但如果不买呢，你每次刷到新色号，或者是你老是一天到晚都用那一个色号，心里又像被猫抓一样痒痒的。所以我说我最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治好了我的口红焦虑，就是迪奥的小样套盒。就是这个套盒里面的每一支都是1.5克，一共是五个颜色。什么意思哈，1.5克就是刚好你用完了整个热恋期，你对这个口红还比较热恋的时候呢，哎，用完了你又不会因为用不完而愧疚，而且一次呢你还能拥有好多个颜色，让你每天的心情都能够换个色号，这大概就是属于女生的小确幸。所以如果你也出现过跟我刚刚一样的类似口红焦虑的情况的话呢，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直接回关键词口红两个字哈，就能够看到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非常好用的迪奥的口红礼盒。这个口红礼盒里面一共有5款颜色，这5款颜色呢全部都是迪奥家的一个断货王，而且是热门色号，不是把那些哈就是卖不出去的色号给你组合出来的，你听听看你就知道了。在这个礼盒里面的5种色号分别有999当家正红、720温柔豆沙、777明亮红棕，还有772温柔玫瑰，以及840百搭红棕，迪奥的5大断货王的热门色号，这会儿呢一次给你配齐了，而且呢都在一个礼盒里面，我们还特别贴心的给你配的有礼盒跟礼袋。所以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我给你说到的这个口红礼盒的话呢，你就可以赶紧的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口红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喽，一次配齐了，不管你是通勤约会也好，素颜淡妆也好，还是正式场合也好，都能够轻松驾驭。因为你回完口红之后，你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试色图，每一款上嘴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它在图片上上嘴的感觉呢是那种厚涂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薄涂，薄涂就是那种温柔提气色的，厚涂就是完全不突兀的一种感觉哈，就是比较有范儿啊。最重要的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个520啊，以及一个普通的星期六啊，如果你想给你的另一半一个惊喜的话呢，你买这一套准没错。你买回去之后，他没有一款颜色不喜欢的，放心买，真的，你就会把这一天变得非常有仪式感。但是我要说价格了，真的你想象不到的优惠。平常我们去专柜买一支迪奥的正装口红得400多块钱吧，这次呢我们把1.5克的小样装全都给你集合到了一个礼盒里面，一共5支，只需要299，连一支零头都不到，我们能够拥有5个色号的口红。而且你不要觉得它是小样，做工很粗糙，不会，因为毕竟这是一线大牌，而且即便是小样也是保质保真的。你拿到之后你就能看到每一支都是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感十足。你回复口红你也能够看到啊，它整个礼盒里面排排六，一共是5支，然后还带一个小镜子，我看起来就非常高端。最重要的是我们还配有专柜的礼盒跟礼袋，你拿着直接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大牌的体验感确实是没得说的啊。有时候我们会跟风买一些那种大牌的平替，可能算起来一支也是几十块钱、100多块钱，但是无论是上嘴的质感还是调色的那种高级感，和一线大牌是完全不一个档次的。而这次呢恰巧我们又带来了迪奥的这样1.5克小样装的礼盒，一共让你拥有5支，299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入的。你想想看，我们以前买一支口红你还剩下大半管往那一放，每次看着心又疼然后又不想用，但是这次呢这5支，这每一款颜色都是可圈可点的，差不多，哎，你喜欢的这个期间，这个热恋期你用的差不多了，哎，这支口红也用完了，你就有一种心里特别舒坦的感觉，你知道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如果说我只喜欢当中的2-3个色号。

啊，那么另外两个你在吃饭的时候跟你的闺蜜分享呀，对不对？多合适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哈，最近我们这个口红的库存也不多了，因为只有88组的现货。这会儿回口红的小伙伴啊，一定要秒拍秒付，有货就赶紧付款。你想想看，现在每一支都是1.5克的，一共是5支，常用常新，携带方便，你放兜里放包里也不占地方，还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这样一份寓意好、颜值高、仪式感拉满大牌好礼，真的没有人会拒绝。不管你是送自己、送爱人、送女朋友，然后送自己的女儿，对吧，都是非常合适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平时官方旗舰店1支420，今天5支的热门色号520限定礼盒，不到1支正装的钱，299你就能够全部拿下了。因为这是我们全网独家的破价机制，不能无限量供应，所以想要给自己或者是你爱的那个他520一份小小的仪式感，或者你就是买来自己用的，就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口红来拼手速了。买回去哪怕是520给，哪怕就是这个简简单单的周六给，我跟你说，相信吧，这一天一定过得不一样，好不好？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口红，宠爱自己宠爱别人，都可以回口红299，我们是保税箱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龟 APP 可以查询，依然是保质保真，放心买迪奥，好不好？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歌，来自 Lady Gaga 带来的作品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比例的，比如说淀粉跟清水，你就按照一比十的比例来进行调配就可以了。就是这碗淀粉水调好之后，就往那一放。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你的水饺啊，不用就是解冻的，直接放到平底锅里面，然后呢淋少许的油，给它煎到金黄，让这个饺子定型。你就把这个刚刚我说到的清水加进去。加一点清水之后呢，你就盖盖去焖它就行了，就是用这个水的蒸汽把这个饺子给焖熟，水分快干的时候呢，你再把刚刚我说到的淀粉水然后呢给它倒进去，再煎3到4分钟，就有这样的一个焦黄的冰金花，然后关火直接吃就行了。但是你要注意啊，全程中小火，大火的话呢就糊底了。我在这个视频上就看到很多朋友自己在家做这个冰花煎饺，最终呢就是以失败告终。为啥呢？后面的这个底儿全黑了，就看不出来是冰花。今天早上你吃了什么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早上一定要好好吃饭哦，快乐一整天。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你送一首来自安娜陈嘉桦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三十呢。

0: FM 90.0 My Radio
1: 8.8 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Lunch 来自 Billie Eilish Dolly 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哇，今天周三了呀，周三都被我们称为小周末，而且发现有没有很多的美食商家啊，到周三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一些会员福利，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一天出去吃饭的欲望会比较高，也许就是吧，因为延续了周一周二的忙碌，周三呢它就处在一周当中的中间，上一个周末的快乐已经远去，离下一个周末还有几天，我们仿佛就坠入到了工作的泥沼当中哈，就只能像打了鸡血一样投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精力非常的旺盛，思路也非常的活跃，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是一周当中最好的，但其实呢周三也是我们情绪的一个最低点，所以周三非常适合摸鱼，就是你在工作间隙稍微摸鱼稍微的休整一下其实是很合适的啊。而且周三就是要约朋友去吃一个好吃的，某火锅今天也是有这个折扣的，好几个火锅都有，就是专门的会员日嘛，我打算今天中午就约朋友一起去吃啊。王俊凯，记录你所给我的一切，给了

记录你所给我的一切，来自王俊凯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就是我最近啊一直在算一笔账，我就发现啊，我们有时候就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会买很多的平替，对吧？但是当你这个平替没有效果的时候呢，你反而是多花钱了。我不知道我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哈，但是有一些平替绝对是 OK 没问题的啊。那我今天为什么想到这件事情呢？就是前两天见了一个朋友，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又做什么项目了？感觉就是他整个气色啊，包括这个脸部的提升状态都是挺好的。他说我已经开始坚持用好的面霜，贵的面霜。我说有多贵？他说就是那个50%浓度玻色因的那个。我说哦，黑绷带啊。其实黑绷带怎么讲啊，它一定是有效果的。你想想看，它以前是30%浓度的一个玻色因，已经成为了业界的遥遥领先的面霜，可以说是全球面霜的 number one。 而且呢就是销量还那么好，其他的这个面霜就没有办法跟它卷，没有办法跟它比。他就说你们卷不动我，那我就自己卷自己吧。所以现在新版的黑绷带呢，它把玻色因的浓度加到了50%，把分子呢这个吸收率又提升了6倍，也就是说更好吸收了，然后玻色因浓度又高了。所以我们把以前的黑绷带叫黑绷带，现在的黑绷带可以叫超微绷带了。如果你坚持用，那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脸给绷住。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完全 OK 的啊。特别是就是现在有很多抗衰的这个女性哈，你就会发现说当我们的皮肤泛红干痒长痘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一定要买一瓶能压得住阵脚的面霜。因为我们常说爱自己，对不对？这个词在护肤品上面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能够体现出来的。有人很多说赫莲娜她就是传说当中的烂脸救星，因为有人因为价格一直在观望，原价一瓶将近4000块，咬咬牙买了，每次涂的时候就像在涂金子一样，涂少了怕没效果，涂多了心疼的要命，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理的话呢，我把这个心疼的障碍给你彻底移除，好吗？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这三个字。你回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这款面霜的一个优惠的链接。护肤界有一句玩笑话哈，你永远可以相信赫莲娜的黑绷带，尤其是你的皮肤在作妖的时候。它这50%浓度的玻色因，对于屏障受损、熬夜垮脸来说啊，真的是一种雪中送炭的存在。好东西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原价一瓶将近4000块，很多人把它当急救药放着，只有烂脸了才舍得挖一小坨。别这样了，今天呢，我给你讲。面霜只有厚涂才有用。这会儿音乐有话说，你回完黑绷带你就能够看到价格了。价格给你打下来了，3980不要，1999直接拦腰斩。而且呢，我们再送你一瓶正装，就相当于你花了1999拿走了2瓶正装的量，同样再送你2瓶旅行装，在家里面用，出去玩用都有了，是不是？相当于拍一发四，只需要1999，这个价格真的不能再低了。如果说你到专柜买的话，怎么着就这4样东西加在一起得将近小9000块钱。现在1999，省下的7000块钱干嘛呢？给自己再安排个新手机，或者是给家里安排一个小家电，那扫地机器人跟咖啡机俩都能买了，是吧？音乐有话说，这会儿回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2瓶正装到手，再加2瓶旅行装，一共的价格是1999，而且呢，给你到的都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我想说的是价格优惠啊，但是我们的产品质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知道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肯定也是想买，对不对？要么就是你这会儿现在一直在用呢，你正好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囤囤货；要么就是你一直因为这个3980一瓶的价格在观望，现在一瓶核桃900多块钱就可以尝试一下了，对不对？那你千万千万啊，不要担心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因为我想说的是，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海外批量采买入关，量大从优嘛，我们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也就是说你这会儿回黑绷带你要买了，对吧？我们直接点对点就发给你。

你了，省去中间都非常的多的环节，包括费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属于这个跨境电商，所以呢，每一款产品在你收到货之后呢，你都可以下一个官方背书的掌上海关 APP， 把订单号输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查询得到这款产品什么时候入关，什么时候清关，一目了然。我们每一款产品上面呢，还有一个蚂蚁链的溯源码，这个呢是你一扫就全链路可以溯源，它是从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样到你的手里面的，每一步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1999两瓶正装的赫莲娜加上两瓶旅行装啊，我们是保质保真的。如果你觉得赫莲娜黑绷带你就想尝试，以前是因为这个价格贵的原因然后一直就是止步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合适的话呢，就不要犹豫那么多，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只需要回黑绷带这三个字啊，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想说的是，回黑绷带每个 ID 限购两件，我们只有100组的现货哟，好不容易再争取来的这100组的现货，大家抓紧时间回黑绷带，自用也好，送人也好，送妈妈送婆婆，520的时候你送另外一半，或者是想向上社交，然后你再送人，宠爱自己都非常的合适。1999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啊，这会儿赶紧回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David Guetta 带来的作品叫做 Better Than You Are Gone。

FM 90.0 My Radio。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

0: 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一首听完忍不住想跟着晃的治愈的蹦迪神曲，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名字叫做一万次热爱。这种电子节拍轻快有劲儿，前奏一响就特别抓人啊，就好像在我们的耳边讲浪漫又倔强的心事一样，不是没受过伤，是就算失望一万次也还能一万零一次鼓起勇气去爱去生活，所以真的是全程正能量的一首作品，越听越有味道哈，治愈所有的不开心。一首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把时间带到了9:49，正在进行 All My Music 准美味。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FM 90.0 My Radio。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你好，我是李培。夏天到了，换季了，我们的面霜也该换一换了，可不能不涂啊，因为毕竟这夏天，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空调房里面待着的话呢，就脸部还是需要锁水的啊。面霜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锁水，你可以把厚重的面霜带来换成那种清爽又有力量的那种面霜，就比如说我们牡丹花田的这款紧致真颜的紧素面霜。我要给大家画画重点，为什么夏天你非常值得拥有它。首先上脸的肤感很绝，就是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是 Q 弹的果冻的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慢慢自己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在皮肤上就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就是它的成分真的很硬核，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层层补水来帮助我们的肌肤锁住水分。第三，我觉得它的价格真的太划算了。你知道平常就是我老给我妈买这一款面霜，因为她觉得用着特别的舒服，我要告诉他价格不贵，他就很喜欢，你知道吗？当时就是日常我们做秒杀价还199呢，但是现在呢，我们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限时的秒杀，就是这几天的时间，89块钱这瓶面霜就能够拿到手了。花89块钱买一瓶适合夏天用的锁水面霜还是非常值的。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就是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了。想要买这瓶面霜，记得回复的关键词那就是牡丹。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周杰伦的一首《女儿殿下》，这是一首超真实的三胎奶爸的求饶神曲，就是歌词全部都是带娃的日常，7点半送学，奶瓶忘在车顶，被女儿涂口红，循环播放冰雪奇缘等等等等。然后副歌部分唱的就是说，我疯了吗，去找妈妈，拜托拜托嘛。然后配上他小女儿的原声采样，真的是又萌又好笑的一首歌。所以最早这个周杰伦的前世情人属于那种浪漫的守护，但是呢现在的这首你听听看啊，女儿殿下就是那种藏不住的宠爱。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来自陈绮贞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还是会寂寞，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就是这两天啊，基本上我们的高温都是在30多度，但是到了15号夜里，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会上线，特别是我们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今明两天南方很多地方会有强降雨，湖南江西广东，但是这轮降雨呢在15号夜里的时候呢也会来到我们北方地区，也会出现这个降雨，所以呢在周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雨的天气，那你在外出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把这个雨伞给带出来。你像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雷阵雨和阵雨会出现在三门峡、洛阳、平顶山以及南阳的南部，那么中雨和局部大雨呢也会出现，所以你在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带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防晒又能防雨，因为夏天的雨也是说下就下嘛，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要回到音乐当中，来听一首来自 VOAM 带来的作品。如果说你有听歌心情要分享的话呢，也记得要添加一下官方微信平台，就叫做音乐有话说。You can't touch me.

Fira 来自 VAM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佩。其实我们就是流行一个定律哈，特别是在时尚圈，就是买的多不如买的精。作为一个口红控，我买过无数的正装，但最后我发现最实用的竟然是就是你在专柜送的那些小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正装真的太耐用了。有没有一支口红你涂到过期你都涂不完，导致我们永远在想买新色和怕浪费之间纠结。但是今天没关系啊，我要给你安利一款迪奥的口红套盒。真的，这一个套盒里面哈，每一支都是 1.5 克的，而且呢一共有五支，价格又非常的令人欣喜，所以完全打破了这种尴尬。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五支可不是随便凑的，每一支都是迪奥家的王牌的热门色号。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口红两个字，你就能够看到了。这个分量刚刚好够你出席重要的场合呀，或者是放在你的迷你包里面补妆啊。要知道啊，有很多包包就是在夏天我们背的都是比较小的，无论是想试遍所有明星色号的还是旅差达人的，这一套小样礼盒真正是懂行的选择。而且如果说你要送人的话呢，也非常的合适，对吧？接下来要到的520，平平淡淡的一个周六日，你把这份礼物送给你的另一半，这一天绝对是非常充满仪式感的。最重要的就是划算便宜，你知道吗？但是心意又是满满的，而且所有的口红色号你还不踩雷，你这会儿回口红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想说的是，平常我们去到这个迪奥的专柜，一支正装的口红怎么着不得400多块钱，对不对？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迪奥的小样礼盒套装五支装啊，配有专柜的礼盒礼袋，一共给到你的价格是299，所以赶紧回口红来秒拍秒付哈。我刚刚说了，这五个颜色可不是我们随便搭的，而是专门选的迪奥家的一个热门的色号。我来跟大家讲讲都有什么哈，就是色号真的不要怕踩雷啊，有999当家正红，720温柔豆沙，777明亮橘红，772温柔玫瑰，以及840百搭红棕，迪奥的五大断货王的热门色号全给你一次配齐了。不管你是通勤约会、素颜淡妆，还是正式场合，全都能轻松的驾驭。

我们说啊，其实我们对待口红啊，都会有一个热恋期，你发现没？就是你买这支口红，你的热恋期可能就是那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但是口红真的超级耐涂的啊，这 1.5 克代表是什么呢？就代表你刚刚过了那个热恋期，哎，这支口红用完了，心里绝对舒服，比那种就是你用了还剩大半支不想用，一直放那儿落灰，然后呢过期又不能用的状态要好太多了，真的。而且这个颜色它跟正装的颜色质地是一模一样的。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要赶紧回口红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你回复完口红两个字的话，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图片54号，它的膏体的颜色，上嘴的颜色，而且它上嘴全部都是厚涂的颜色哈，你薄涂又另外一种感觉，以及它整体的一个小包装，一个礼盒，然后还带一个镜子，然后下面是5小支，虽然是小样装的，但是我敢给你保证，每一支都是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感十足，每一支都是高级丝绒的质地，膏体顺滑不卡纹，薄涂温柔提气色，厚涂完全不突兀，每一支都是 1.5 克的小样装，常用常新，携带方便，放包里面放兜里面都是不占地方的，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这样一份寓意好，颜值高，仪式感拉满的大牌好礼，真的没有人会拒绝。你自己用，每天换着不同的颜色用，慢慢用，对吧？反正一支就是 1.5 克，用完你觉得是一种成就感，或者是你用2支，然后给你的妈妈给你的闺蜜，然后分享2支，哎，真的挺好的。又或者是你直接买来当520，或者是普普通通周六周日送给你另一半的那份礼物，对吧？都是很合适的。毕竟平常迪奥的3.5克正装在官方旗舰店怎么着也得420块钱，你想买2-3个色号换着妆容换着衣服搭，随随便便得1000多，真心是舍不得。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宠爱专场的福利价，1.5克的小样5支带走299，让你在官旗不到半一支的钱啊，直接带走5大支全套，而且我们会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还送你礼盒礼袋，不管你是送爱人、送妈妈、送女儿，还是女士朋友犒劳自己当伴手礼送给别人啊，或者跟你的闺蜜分享，真的都非常的合适。但是我想说的是，只有88组的现货啊，我看到后台数据蹭蹭蹭的往下掉，就是所剩的这个库存蹭蹭蹭的越来越少，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口红，先来给自己占一个名额。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可能口红也比较便宜，200块钱，可是有时候我们跟风买的大牌的平替，不管是上嘴的质感还是高级感，和一线大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少一支真正愿意天天涂的大牌的口红，而今天给你带来的也是大品牌迪奥，还保质保真，又是 1.5 克的，还一次能够买走5支，还带有专柜的礼盒礼袋，而且299，一顿饭的钱，对不对？哎，太划算了，赶紧买吧，我们很多同事都下单了，知道吧？所以这会儿你要赶紧回口红，只有88组哈，现在一定绝对不会有88组了，就是先到先得，好吗？邓紫棋的一首歌《岩石里的花》送给正在听歌的你。

0: My Radio。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焦麦琪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伴你如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我的缘分小心翼翼》。在你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脑海当中是不是出现了张凌赫特别帅气的脸？好吧，他也是通过这部剧哈，就是超级火，但是好像《逐玉》这部电视剧我看完之后呢，已经剧荒了。这会儿能不能给我推荐几部能够三刷的好剧啊？音乐有话说，留言过来吧。来听林俊杰的这首《我的缘分小心翼翼》，来自电视剧《逐玉》。

昨天晚上是不是已经有很多朋友开始开空调睡觉了？好像现在真的是热了啊！就是我盖着那个夏凉被啊，都觉得说不开空调不行，就开着夏凉被还想开空调的那种感觉。你像我平时就是那种不太喜欢就是开空调的人，昨天晚上就真正的感觉到热了。所以如果你也是夏天第一次开空调的话呢，我们还是在使用空调之前进行5个操作的步骤，这样能够减少健康的风险。首先就是那个滤网一定要清洗一下啊，用温水加中性的洗涤剂浸泡清洗，阴干之后再装，要不然的话呢暴晒很容易变形。还有就是开窗通风，开机前将室内的门窗全部打开，形成空气的对流，减少后续空调吹出来的污染物在室内聚集。另外呢就是一定哈要就是不要就是说在开空调的时候直接制冷，因为直接制冷的话呢这个很可能会让这个污染会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讲，你不要直接制冷，你可以尝试一下哈送风的模式。送风的模式是能够排脏气的，运行15到30分钟，保持那个开窗通风，然后再那个送送风，就是能够把内部堆积的一些灰尘呐、然后污染物啊排到室外，然后呢你再进行正常制冷就可以了，26度左右。我虽然开空调，但是每次我就真的只开26度左右啊。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反正我们这个直播间已经早都把空调开起来了，又到了在夏天的时候呢直播间穿冬天衣服的时刻了。各位，接下来你送出一首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陈大师，就在90 MyRadio。

0: FM 90.0 My Radio。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0: 就这样吧。
1: 如果有来生，来自谭维维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九零 Ma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你好，我是李培。有时候啊，就是我们熬夜也好，或者是工作压力大也好，就会发现它很容易在我们的脸上来进行反射。比如说你的脸部出现了那种蜡黄，肤色暗沉，甚至是起皮、闭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怕自己脸垮。是不是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是不是最怕脸垮？因为脸一垮，法令纹啊、口角囊袋出来的话呢，就会觉得说好像老了一大圈，就特别的憔悴。其实呢，我们如果现在在单单纯纯的去睡个美容觉，绝对是补不回来的。那很多朋友可能花大价钱去做一些项目，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内心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犯嘀咕，对不对？你可以尝试来用一款面霜，就是我给你推荐的赫莲娜的黑绷带，毕竟它属于那种功效型的面霜了。为什么它叫黑绷带呢？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脸给绷住提拉起来。因为以前呢，这个黑绷带呢是30%浓度的玻色因，它在业界无人能敌，没有人能卷过它，所以它只能自己卷自己，知道吗？最后就把自己的玻色因浓度加到了50%，也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新版的，以及分子的吸收率提高了将近6倍，就是更好吸收了，玻色因的浓度更强了，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脸更好的给它绷起来。所以现在的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也就是说你每天涂面霜早

案都涂，你累积下来的话呢，它一定是有效果的，而且安全放心的。那么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我把黑绷带的福利给你带来了。以前黑绷带要卖到3980一瓶50毫升，但是在专柜卖的依然非常非常的好，那个销量遥遥领先。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用过的人他真的看到效果了，就是我可能不用再花钱去做什么项目，我每天用黑绷带，我用这样的功效型面霜，我就能够看到我的脸被绷起来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他们还愿意去回购。但是呢这个钱真的花的有点心疼啊，你想一瓶50毫升将近4000块钱，对吧？你买两瓶都得将近8000块钱，那每天有时候涂的话呢你还不敢涂太多，但是面霜后涂晚上特别临睡之前还是有效果的。那的确就省嘛，就不想买，我也是这样的，我就看起来真的好心疼。但身边有人买了，然后他就会无限回购，就是说用黑绷带嘛，我们之前不是有过那句话，就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而且呢它是完全没有平替的，就找不着平替。那么这会儿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想试试这款黑绷带，今天的价格绝对合适，直接回黑绷带这三个字，3999一瓶，我们不要1999，好不好？给你一瓶，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瓶正装，直接两瓶正装到手。还没完，直接再送你两瓶旅行装。这两瓶旅行装你出差旅行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是健身房，就比如说健完身之后呢你都可以用，因为携带方便嘛，相当于是拍一发四了。1999我们买了两大瓶正装，两瓶旅行装，一共的价格是1999。这会儿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黑绷带，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另外我要跟大家保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保质保真的哈，不会说是价格便宜然后拦腰斩了，任何产品质量会有问题，绝对不会，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跨境电商嘛，我们会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就是点对点打直球。你这会儿回黑绷带，然后你付款了，我们直接从这个保税仓发给你，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质保真的。另外呢就是你收到货之后呢，会有一个官方的掌上有个 APP 的码，你可以直接掌上海关 APP， 然后你可以下载下来之后呢，直接把我们的订单信息输进去。这样子的话呢，你这款产品什么时候入关的，什么时候清关的，就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还在每一款产品上面都有一个蚂蚁链的溯源码，这个蚂蚁链的溯源码你一扫，它就会告诉你说这款产品它是从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所有的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你放心，我们是保质保真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哈，夸她的话都是这么说的，女人的梳妆台，流水的护肤品，铁打的黑绷带，3000-4000块钱还那么多人买，就是它是一定有效果的。你想想看，如果你天天就花那种平价的钱，然后你去买那个平价的平替的一些面霜，可能真的也不少花钱，一年花个2000-3000块钱吧，你买那个面霜你用，因为薄涂这些效果真的是没有厚涂效果好，因为它是深深帮我们锁住水分，又能够帮助我们肌肤增加弹性，然后减轻皱纹，提拉上来的，对吧？你用了花了2000块钱，但是呢只觉得它可能脸不干了，没有任何其他的效果，这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有时候平替重要，但是有时候是没有平替的。就比如说这款，如果真的是两瓶将近9000块钱，我也就不一直劝你买了，但是今天价格1999，两瓶正装加两瓶旅行装，而且呢我们还保质保真，真的就说你可以尝试看一看。不管是你在接下来的520然后要送你的另一半也好，或者是送长辈，然后向上社交，自己宠爱自己，你都可以买的。包括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在用了，今天的价格又优惠，那你可以囤起来呀，对不对？毕竟赫莲娜的黑绷带也是女人的梦中情霜，男人的宠妻神器哈，送谁都合适，是不是？自己用，那想要抗老修复，一步到位，你冲它就对了。平常你可能还花很多其他的钱去专门做护理啊，但是你用黑绷带，自己在家就能够做抗老的护理了。那句话啊，怎么说来着哈？就是你买精不买多，是不是？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蚂蚁链可以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我们只有100组的现货。微信平台说，我多买几瓶，你真买不了，因为每个 ID 只限购2件。因为懂保养的人都知道，皮肤的年龄不等于我们实际的年龄。

然后维持那种元气感的话呢，一定要选对方法，趁早保养。保养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我要逆转皱纹，是让它延期到来。所以抗老赢在平时。不管你是25岁加也好，或者40岁也好，这款全球十大面霜之首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绝对适合你，因为它属于功效类的成分面霜。你说让你花了1999买了2瓶我们的黑绷带，还有2瓶旅行装，是让你花钱吗？其实也是在变相的省钱。那你去专柜买可能得9000，你省下7000块钱。给家里头再安排两个小家电，好用的豆浆机，哎，咖啡机，啊，扫地机器人等等等等之类的。还有就是你真真正正能够感受到这款直达肌底提高养护力的面霜带给我们的那份魅力。用过的人都知道哈，黑绷带真的没有平替。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润而不油，油而不厚，坚持用，肉眼可见，脸就像被隐形绷带提拉起来一样饱满紧致。所以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1瓶50毫升正装在专柜卖到3000多，还那么多人买，那2瓶100毫升得将近8000块钱了，对不对？能买几瓶飞天茅台了？你可以留着存着，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是给大家保质保真的哈，女人的梦中情霜，男人的宠妻神器哈，绝对是送女友、送妈妈、送丈母娘、送朋友、送闺蜜，再合适不过了。宠爱自己也完全 OK。回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依然是只有100组的现货，但是已经跟大家分享这几天了，后台这个订单也会比较多一点啊，大家一定要秒拍秒付。周深的歌《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啊，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呀、啊、等等等等。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格啊，我想说非常的划算，日常价199我已经觉得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帮大家争取到一个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想要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更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所以呢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牡丹，89块钱一瓶面霜，锁定这个秒杀价。这个夏天我们的脸庞清爽，但是依然能够保持弹性，保持饱满。回关键词牡丹，能够拿到我们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缩面霜。当然如果你想要赫莲娜黑绷带的话呢，回复的是黑绷带，你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下啊。来自陈立农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Kiss Me， 送给你。 Kiss Me

江美琪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哇哦，有人把听歌心情过来了。微信平台的萍萍说哈，以前总在深夜单曲循环这首歌曲，那个时候是异地恋，然后还是打长途电话，就舍不得挂掉，一条信息能反复的看好几遍，而且呢就是还把两个人发的那个短信啊都写到一个小本本上，没事看一看，觉得哇好开心，看过的风景尝过的小吃都很好，可惜身边少了那个想要分享的，就是想要分享的人，电话再甜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我觉得这话真的还挺有感受的，是不是？就异地恋的人肯定会有感受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我们那些温柔又怅然的感觉，时光里面的牵挂呀、遗憾呐、悄悄想念啊，其实也都在，是不是？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1:05，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当然也欢迎你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来跟李佩互动聊天。继续为你送出来自舞美组合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动》。

Dawn 来自 FaceTime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啊，就是真的这件事儿特别特别的真实，我相信在每一个女生身上都出现过发生过。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口红其实真的特别花心？我想问问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如果说你平常都是涂口红的话呢，我觉得你家至少得有十支口红以上吧，有没有？就是平常我们买一支正装，用到天荒地老你也用不完，看着剩下的大半截扔了可惜，继续用又腻了，想要多买几个颜色吧，摸摸钱包觉得又太奢侈了。但如果不买呢，你每次刷到新色号，或者你配不同的衣服啊，哈，去不同的场合，然后又觉得说该换新口红了，心里又像被猫抓一样痒痒的。你知道我最近呢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真的，它治好了我的口红焦虑。你这会儿可以回口红，我要给你带来这款迪奥的小样口红的套盒，里面每一支都是 1.5 克的，一共是5支5种颜色。什么意思哈？就是刚好够你用完整个热恋期，你又不会因为用不完而愧疚，而且一次你能拥有5个颜色，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都能换色号，不同的场合啊，然后不同的妆容啊，不同的穿搭呀、啊、等等哈，这大概就是属于我们女生的小确幸。所以啊，想买口红的这会儿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刚刚说到的关键词，就是口红两个字，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以前我们去专柜买一支迪奥的口红怎么着得420块钱吧，那么今天呢给到你的这款口红，哇哦，299，五支，是一个礼盒装的，而且呢每一支颜色都是迪奥家的断货王，可不是我们随便给你搭的颜色啊，也不是说那些卖不出去的色号，全是断货王这五个颜色。你这会儿回口红，你还能够看到就是它每一支的膏体的图片以及涂完之后的这个图片，当然模特涂的都是厚涂的，你薄涂又会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温柔感哈。这五个颜色呢分别是999当家正红、720温柔豆沙、777明亮橘红、772温柔玫瑰、840百搭红棕，迪奥的五大断货王的热门的色号。我跟你说了，绝对不是那种卖不出去的色号，热门色号，甚至有时候你在专柜还买不到啊。这次一次给你配齐了，通勤约会、素颜淡妆、正式场合全部都能轻松的驾驭。所以音乐有话说啊，你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口红，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一支420，用不完你心里还难过，这五支299一定能用完，而且呢能够变着花样来用哈，真的超级的值。如果你想送人，比如说你送你的另一半，接下来的520你想送他一个小礼物，让这一天变得有仪式感，或者是普通的一个周六周日，你就想让周末过得开心一点，对不对？你都可以送给他，里面的色号他绝对绝对都很喜欢，放心，李培说的，好不好？赶紧回关键词口红占个名额，因为我们后台所剩的这个库存数量呢已经不多了啊。你想想看，迪奥的口红一支是420，现在五支小样1.5克装的到手299，平常可能你一支都买不到，现在你买走了五个颜色。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我们要的就是那种颜色，要的就是那个质感，对不对？并不是说它得多大支，反正我觉得小支放口袋里放包包里面补妆还方便呢。因为迪奥它毕竟是大品牌，有时候我们可能跟风买的一些大牌的平替也便宜，但是上嘴的质感包括它调色的那个高级感跟一线大牌是完全不一个档次的。现在你又花了比较少的钱，299买走五支，还有专柜的礼盒礼袋，然后非常有面，你直接送人，那迪奥的袋子一提还是很有面的，真的是这样。那你自己用也合适啊，你每天挑着花样来用，或者是你自己用两支跟朋友分享几支，对吧？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会儿所有回口红的小伙伴啊，你一定要秒拍秒付，你前面等个红绿灯的功夫就赶紧把钱给付了，因为后台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咱回复完口红先来占个名额，299，你回复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啊。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支，它虽然是小样装的1.5克的，但是它都是那种金属的细管的设计，你拿到手。

上，那贵气感十足，每一只也都是高级丝绒的质地，高体顺滑不卡纹，薄涂就是温柔提气色，厚涂完全不突兀。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回复完口红，你看到下面的图片，那都是厚涂的一个效果哈。那现在呢，迪奥的五大断货王的一个热门的色号给你集齐了，集在一个套盒里面，配礼盒礼袋，你不管是通勤约会、素颜淡妆、正式场合，你都能够轻松驾驭。你自己用也行，你用两只跟朋友分享几只，然后送妈妈一只，送婆婆一只，哎，没事拿着这个小口红稍微涂一点淡淡的，它真的会显人有气色的。那或者是你送你的另一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哈，配礼盒礼袋送人合适，自己用也合适。每一只都是 1.5 克的小样装，常用常新，携带方便。毕竟官方旗舰店单只你就卖到400多了，五只热门色号520限定礼盒，不到一只正装的钱全能拿下。因为我们是这个全网独家的一个破价的机制，所以呢绝对不会无限量的供应的。想要给自己或者是你爱的那个他一份小小的仪式感哈，就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口红。我想说的是拼手速，拼手速啊各位，只要你这会儿回口红能拍然后就能发，保证正品，它是小样装的也是正品，因为我们都是保税仓发货的，掌上海关 APP 蚂蚁店都能溯源的，放心买，记得回口红哦。李荣浩耳朵。

微信平台的波波说哈，口红一拍然后送给老婆，好男人点赞。当然女士朋友买来给自己也是非常划算的，毕竟299，而且刚我说了一共是五支。我们女人对于这个口红真的不是说必须得有多大支，而是颜色一定要好，然后品牌一定要好，对不对？所以回口红的小伙伴啊，我刚刚后台看了，一定要赶紧付款，所剩不多了，299，礼盒礼袋配的全都有，而且很有仪式感的。回完口红抓紧时间付款，好不好？现在11:18，又到了我们这个夏日清爽美食的推荐时刻了。毕竟这周哈，有一种一秒入夏的感觉，都是30度左右的一个高温的天气。我不知道到了夏天，说到清爽两个字啊，一般情况下你能够想到的一些好吃的都有什么？昨天好像是给大家推荐的有这个柠檬虾，对吧？那种凉条的那种感觉，就是在冰箱里面再冷藏一下，非常好吃的柠檬虾。还有呢，就是加一点百香草也完全 OK， 还有那个糖渍话梅小番茄。今天呢有一点点跟那个柠檬虾有点像，麻辣钵钵鸡，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在成都街头啊，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冰火的体验。钵钵鸡，鸡腿肉串啊，藕片啊，木耳啊，浸在红油芝麻汤里面，麻辣鲜香，但是呢却神奇的透着冰凉。我给你推荐的这个清爽的夏日美食啊，今天是麻辣钵钵鸡。如果说再推荐一个的话呢，那一定是我们记忆里面的消暑圣品，就是妈妈熬的绿豆汤。慢火炖出来开花的那个绿豆沙啊，陈皮暗香浮动的感觉哈，一定要加点冰糖，因为冰糖加进去那个甜度刚刚好。喝前你撒点那种碎冰，好不好？那种绵密的豆蓉混着冰粒在舌尖化开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空调房也代替不了的温柔的凉意吧。所以说到这些清爽的美食推荐哈，从开胃凉菜到透心凉饮，今天都给你分享了。如果你也想直接留言过来的话呢，记得音乐有话说，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哈。夏日清爽美食，让我们多多的来安利吧，也要提前祝你午餐好胃口。一首来自张韶涵大爱的歌曲送给你，名字叫做看得最远的地方。你是

当爱情一个价，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有一个热搜说35岁真的就容易变胖了，而且呢40岁以后呢，可能你的这个赘肉哈会出现在这个腹部。好吧，这个我怎么讲啊，减肥这件事情是我这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也不能说减肥吧，就是控制这个体重减脂。我第一天呢就是吃了一个白灼虾，然后加那个彩椒炒鸡蛋，昨天晚上呢就只吃了一个西红柿，但是我发现这两天我并没有瘦，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只坚持了两天的事情，有没有就是这会儿也在减肥的一些朋友啊，可以给我一点建议和意见。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运动的事情吧。人家不是说嘛，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才能够保持体型，是不是？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歌来自 Major Lazer，100种热爱。

不管是一百种热爱也好，一种热爱也好，反正我只爱赫莲娜的黑绷带，它能让我的脸绷起来，让我看起来就是等于说是脸不下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属于那种功效型的面霜，我觉得里面30%浓度的玻色因，直到现在它变成新版50%浓度的玻色因，是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脸部胶原蛋白的产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用很多护肤品啊，也花了不少钱，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它无功无过？你说它没功吧，脸也不是说很干，对不对？然后呢，你说它有多大的功吧，又没有觉得自己的皮肤状态变化有多大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用黑绷带是不一样，毕竟这一瓶50毫升的面霜卖到将近4000块钱一瓶，而且还那么多人买，这就是肉眼可见的用黑绷带是能够带给我们效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黑绷带它属于那种功效型的面霜哈，毕竟它有50%浓度的玻色因，而且呢它还把这个分子的吸收率提高了6倍，这都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新版它的这个核心的成分哈，能够帮助我们强韧肌肤的屏障，轻松的弹走纹路的同时细腻皮肤，直达肌底，提高养护力，冰淇淋奶油一样的质地，绵密不厚重，肌肤超级细腻，润而不油，油而不厚，坚持用的话呢，肉眼是可以看到的，脸就好像被隐形绷带提拉起来一样饱满紧致。用过的朋友都知道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但是心疼是真心疼，毕竟50毫升将近4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既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跟大家推荐了，是不是你回黑绷带吧，看到一个惊喜的价格，这个价格呢就是1999，直接拦腰斩了。而且呢我们还再送你一瓶，而且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不是中样，就是说两瓶到手呢1999，再送你两瓶旅行装，相当于是拍一发四，只需要1999。这会儿你就可以回复一下我们关键词黑绷带哈，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不要担心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的，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就是说当你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下载一个官方的掌上海关 APP， 把你的订单号输进去之后呢，你就能够查到这款产品它什么时候入关，什么时候清关，这个信息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产品后面都会有一个蚂蚁链的码，这个码你一扫它就会出来，就是这款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样一步步经过哪些就是手续啊各方面到你手里面的，所有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1999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我们也是要给你保质保真的。赫莲娜黑绷带夸她的话都是这么说的，女人的梳妆台，流水的护肤品，铁打的黑绷带。

代，用它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用过之后就很难向下兼容。这就是我说的，也可能我们花了就是一两千块钱买了一套护肤品，但是你用完之后没有效果。但是这款，那你用完之后是有效果的，大家才会无限的去回购去买。那如果真的是八千块钱两瓶，我就不说了。现在1999两瓶，也相当于是那种平常我们用的护肤品的这个价格，你都给我们买到黑绷带，还不赶紧拼拼手速呀？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黑绷带这三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有朋友说了，我现在一直在用黑绷带，的确肉疼，心疼的很啊，都不敢厚涂。但是你不厚涂吧，又没效果，对不对？现在正好听到这个节目，1999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一定要多买一点，要不买个三四单，接下来这一两年都够用了。毕竟我们都不是临期产品，有效期都在两年以上。我说不行，我们虽然只有100组的现货，当然这两天已经在节目当中宣传了一些，100组的现货也所剩不多了。但是每个 ID 只能买两件啊，知道吧？只能买两件，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价格真的太优惠了，1999两瓶黑绷带，平常你买两瓶的话得将近8000块，现在1999还送你两瓶旅行装。全球十大面霜之首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它是属于那种功效类成分的面霜，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咱们既然抹脸，咱就得看到效果，让咱的脸像隐形绷带一样给咱提拉起来，饱满紧致。用过的朋友都知道，黑绷带真的没有平替。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一瓶50毫升正装要3000多，今天直接给你1999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适哈，不要太划算好不好？520男士送老婆、送女朋友、送妈妈、送丈母娘、女士朋友、送自己、送闺蜜、送婆婆都再合适不过了。你想囤货也可以，或者是你一直听黑绷带但是一直没有下手的，今天这个价格合适，赶紧下手。你用完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好的面霜，知道吗？全部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可以溯源，我们还是要给你保证保质保真。所以音乐有话说，回黑绷带能拍咱就能发哟。

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催眠》。这首歌非常有氛围感啊，就是是慵懒又迷离的感觉。我觉得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特别像是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就所有的这种浮躁都慢慢的沉淀，你光听她的声音就够了，慢慢的就会被治愈。所以一起来听听看王菲的这首歌吧，名字就叫做《催眠》，能把我们带进到那种安静的情绪里面。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这个五二零，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烦恼招待所来自 SE 带来的一首作品哈。今天节目里面呢，如果你想在夏天的时候换一款比较轻盈的一个面霜的话，那牡丹花挺精致真颜的这个紧缩面霜你非常适合拥有它，因为它上脸的那个肤感绝了，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是 Q 弹的果冻的质地，挖出来之后呢会慢慢自己流平，像是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在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就是它的核心成分真的特别的硬核，是能够帮助我们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的。第三就是价格太划算了，你知道平常我们199，我觉得已经超值了一瓶面霜啊，对吧？但是在这个夏天帮你争取到了一个现实的秒杀价，就是89块钱。所以夏天我们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这会儿你回关键词牡丹也能够一键下单。同样呢，在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 MyRadio 22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雪碧的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火热回归了。这个夏天我们正在调制一杯超上头的歌曲特饮，想问你想不想跟黄子弘、凡、刘恋等歌手同台 solo 飙歌。传送门已经打开了，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就能报名。河南的同学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接下来一首黄龄的新歌送给你，名字叫做锁。我

0: My Radio。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心的暖意。想要提前锁定这份心意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呢，咱们的限定主角就是万千女生的心头号迪奥的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的礼盒。这个礼盒当中那些色号啊，不是滞销色号拼凑出来的礼盒，这里面装的可真的是迪奥他们家压箱底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平常你去买单支的它可能就缺货，但是这一组当中每一个颜色都有，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呢直接承包了所有生活当中的高光时刻，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晚宴约会，这个啊绝对用得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看一看到底哪五个色号呢，稍后给大家解释。但是呢咱们先说说价格啊，一提起大牌口红特别是迪奥这种，大家第一反应除了是名牌之外就是它贵。在官网呢一支3.5克的正装要420元，很多人呢想换几个风格随随便便挑三支就得上1000多了，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今天咱们的宠爱专场这个价格彻底击穿了啊，1.5克的小样五件套的礼盒秒杀价只要299元，算下来单支才60块钱左右。你没听错啊，用官旗不到一支的价格直接带走了迪奥的5支热门色号的全套。这个小样它不是成袋的那种啊，它就是真的是一支小口红，不仅是送礼的首选，更是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一个超值的方案。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占一个名额啊，毕竟好东西真的不等人。因为价格到这个份上啊特别的划算和便宜，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担心货源，我们再次承诺所有的迪奥的礼盒呢都是保税仓直发的，也支持卖一链全程溯源。你拿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信息，保质保真，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查看详情。接下来说说这五个色号啊，真的如果懂行的话看一眼就知道都是大热门。第一个呢是39传奇红本命正红，涂上它呢真的就是人间富贵了。然后720温柔红棕也是豆沙界的扛把子，然后低调不失格调上班通勤的首选，还有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自带柔光滤镜啊，还有777是烈焰赤橘显白又显嫩，夏天出游呢这个时候是最显元气的一个颜色，还有840枫叶砖红黄皮显白的王者啊，素颜图也超有气色的。像这种全明星阵容的色号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次性配齐，而且很便宜很划算。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个小样够不够用啊，其实这才真的是最懂女生的设计。不信咱们回家看一看啊，像那个化妆包或者是梳妆台上面很多正装的口红你涂到过期它都用不完。像这种 1.5 克的小样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啊兜里完全不占地，而且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的啊。送这样一个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无论是妈妈丈母娘爱人还是送给女儿还是送给闺蜜朋友都会夸你审美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查看详情。那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今天咱们这个宠爱福利库存真的已经不多了，这一周已经过半了嘛，大家经常听节目也都知道这一周当中一到这个周四周五可能就断货了。这个官旗单支是420元，今天5支热门色号加上礼盒全套只需要299元，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这就是送礼物的含义啊。像这种全网独家的破价机制卖完真的就没有了，别临近520你再去抱怨说什么啊物流太慢啦，然后专柜太贵了，应该现在抢占先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其实这一周咱们这个宠爱限定周啊还是有护肤品的。那刚刚呢是回口红，接下来要回黑绷带了啊。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的面霜官网价也很坚挺，一瓶就要3950快4000块钱了，太贵了。但是今天呢咱们1999元拿到的是2瓶正装的量。你平常在专柜买大概7000-8000，但是今天1999两瓶正装，而且呢再送2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4，也是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

还有这个蚂蚁链溯源等等，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的话，你可以和闺蜜啊朋友去拼一单，1000元以内你就可以用到正版的新版的黑绷带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了解详情。接着继续听歌，来自余佳运的作品《北极圈》。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

0: 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Never stop music.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方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明天呢，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西部局部是中雨，其他地方呢晴天见多云。其实这几天啊，雨水开始变得多起来了，夏天的样子越来越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空调？哎，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护肤品的选择，也很重要。咱们牡丹花田呢，就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挑选出了非常适合夏天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为什么夏天最值得拥有它？有三个理由。第一呢，肤感很好，它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那另外呢，它的成分真的很硬核，有乙酰基六肽杠八和这个可溶性胶原蛋白，这两个成分呢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一个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啊。那第三呢，就是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你可以回复牡丹先看一看啊。那日常价呢是199元，但是呢在炎热的夏天，我们也帮大家争取到了秒杀的福利啊，限时秒杀价，这一瓶面霜只需要89元就可以拥有了，非常划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下单。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新裤子带来的自恋是骄傲。

0: FM 90.0 My Radio。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My Radio。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我现在听到10年左右特别红火的那些 EDM 的 DJ 他们的歌曲，总会有一种哇我还年轻的感觉。刚刚呢是开狗带来的作品叫做 For Lif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不知道听刚这个作品的时候大家醒了吗？是不是开始考虑520要给对方送什么了呢？或者是送给自己也可以。那当然呢，一份好的礼物啊，我觉得不用贵到离谱，但是它一定要有品牌、有质感，而且实用，这才是送礼物，让对方也开心，自己也开心的一个点嘛。那今天咱们严选的这个礼物呢，真的可以让每个收到它的女生瞬间感受到那份被捧在手心的暖意。想要提前锁定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看一看。今天咱们宠爱限定专场的主角呢，就是万千女生的心头号，是迪奥的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的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不是那种用滞销的色号拼凑出来的礼盒啊，因为这里面装的是迪奥他们家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平常你出去买单支的有时候真的就买不到，它断货了，但是今天这个礼盒当中都有，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个礼盒啊，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的高光时刻，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晚宴约会，只要拿出来啊，那份优雅感就瞬间拉满。想看具体哪五个色号，你先可以回复口红来看一看。咱先说说价格，因为聊到大牌的口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它是个名牌，但是呢它很贵。在官网呢，一支 3.5 克的迪奥的正装要420元，很多人啊想多换几个风格，随随便便挑三支就得1000多了，真的有点舍不得或者是浪费。但是今天咱们的这个宠爱专场，这个价格会被彻底击穿啊！ 1.5 克的小样五件套的礼盒，全都是热门色号，秒杀价只需要299元，算下来单支才60块钱左右。你没听错啊，用观其一支口红不到的价格，直接带走了迪奥的五支大全套。这不是那种成袋的试用装啊，这真的是一个一个的口红啊，不仅是送礼的首选，更是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超值的方案。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看一看，占个名额啊，毕竟好物不等人。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一到周三之后这个断货就可能存在了啊，因为咱们推广的这个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抢占一下，回复口红。那价格到这个份上呢，咱们的这个品质背书也挺硬核的，很多朋友担心货源，咱们再次承诺啊，所有的迪奥礼盒都是保税仓直发，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看清关信息了，保质保真，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看一看。接下来咱们就拆解一下有哪五支特别热门的色号啊，真的如果懂行的话一眼就会尖叫，这个盒子真的是六边形战士。里面的第一支是39传奇红本命正红，涂上它呢就是人间富贵了，还有这个720温柔红棕，豆沙色界的扛把子，低调不失格调，上班通勤的首选。第三个呢是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自带柔光滤镜啊，约会的氛围瞬间拉满。还有777，它是烈焰赤橘，显白显嫩，这个季节夏天出游显元气。还有840是枫叶砖红，黄皮显白的王者啊，素颜涂也超有气色。像这种全明星色号的阵容，只有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咱们一次性配齐，别再一个一个啊，那个买不到，这个买不到，这个都帮你准备好了，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只要299。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不是小样吗？小样够不够用？其实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的化妆包或者是梳妆台啊，很多的正装口红你涂到过期它都用不完，而且很浪费。那这种 1.5 克的小样呢，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呢，兜里完全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呢，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可以让你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的。送这样一个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无论是送妈妈、送丈母娘、送妻子、送女儿，
或者是送闺蜜送朋友都会夸你审美好，当然送给自己当然是非常开心的，又便宜又划算啊！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宠爱福利仓库的备货真的不多了啊！观其单支是420元一支，今天五支热门色号加上礼盒只要299，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这就是送礼物的意义了。像这种全网独家的破价机制卖完真的没有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别等临近520你再去想什么物流太慢啊，专柜太贵没买到，那后悔来不及了。那其实这一周呢，咱们的这个宠爱限定啊，还有护肤品，像赫莲大新版的黑绷带的面霜，它这个官网价是3950元一瓶，快4000了，两瓶加起来也7000-8000，但是今天呢咱们活动价秒杀啊，1999元得到的是两瓶正装，再赠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可以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当然呢你看如果啊你说我想尝试一下，你和同事和闺蜜和朋友可以拼一单，你就可以用1000元以内的价格用上黑绷带了，别忘了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周杰伦的新歌《七月的极光》。

FM 90.0，My Radio，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Maroon 5带来的作品 Heroin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怎么样，两点多了，朋友们是不是清醒很多了？其实一到这个天热的时候呢，很多人在中午的时候会选择午休。其实午休呢也是有一些科学方法的，比方说咱们不能睡太久，大概20分钟就足够了，哪怕睡不着能闭眼稍微的放松一下，也会在下午的时候呢给咱们的精神头带来更多的正向的能量。其实真的不能睡太久，睡太久之后你变成了深度睡眠之后再醒来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那另外呢，我之前还看过有一些人喜欢喝咖啡提神嘛，在醒来之后再喝。其实关于这个午休方面啊，咱可以在午休前喝，然后呢闭目养神20分钟，你再醒来试试看，真的精神头厉害得很。这是尝试过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你的提神醒脑的好方法是什么。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刚刚说到这个提神醒脑的好方法啊，咱们一位听众他说午睡个十分钟醒来就已经特别精神了，屡试不爽，如果啊就是睡得越久就越困，他如果困的话提神喜欢喝那种酸酸的饮料一口气，然后就提神醒脑了，因为是不是你怕酸呢？然后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些自己的这个方法啊。那接下来呢是咱们90商城给大家推荐好东西的时候了。其实我觉得如果送一份礼物的话啊，真的不用贵到离谱，但是一定要有品牌有质感而且挺实用的，这样的话大家都开心。那今天呢咱们严选的这款礼物可以让每一个收到它的女生朋友都瞬间感受到那份捧在手里的暖意。想要提前锁定这份心意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字来看一看，其实送给自己也挺划算的，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划算。那今天咱们这个宠爱限定的专场主角呢就是万千女生的心头好，迪奥的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的礼盒。这个礼盒当中它不是那种滞销的色号拼凑出来的一个礼盒，这里面装的啊全是迪奥家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呢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的高光时刻，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晚宴约会，只要拿出这个，那份优雅感就瞬间拉满了。如果你想看哪五支色号，赶快回复口红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啊先来聊

聊聊价格。如果提起大牌口红，像迪奥这种，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哎名牌，第二个反应就是太贵了。在官网呢，一支 3.5 克的正装要420元一支，很多人啊想多换几个风格，随随便便挑个3支的话就超过1000了，真的有点舍不得，而且还浪费。那今天呢，咱们这个宠爱专场，这个价格会被彻底击穿。 1.5 克的五件套的礼盒秒杀价只需要299元，算下来单支才60块左右。你没听错啊，用官旗一支口红不到的价格，直接带走了迪奥5支全套的热门色号。而且它不是那种片装的啊，它就是一支一支口红。这不仅是送礼的首选，更是咱们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超值方案。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占名额啊，毕竟好物不等人，已经到周三了，朋友们再过两天，其实明天估计就有点悬，赶快回复口红。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呢，咱们品质背书依然是很硬核的。很多朋友也担心货源，咱们再次承诺啊，所有的这个迪奥口红的礼盒都是保税仓执法，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信息，保质保真，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来一键下单查看详情。那咱们来看看这个五支色号啊，第一支就是3.9传奇红，本命正红，涂上它你就是人间富贵了，这个非常的热销。720是第二个色号，温柔红棕，豆沙色界的扛把子，低调不失格调，上班通勤的首选。第三个呢是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自带柔光滤镜。然后第四个色号呢是777烈焰赤橘，它是显白显嫩的那一种啊，特别是这个季节夏天出游的时候最显元气的一个色号。然后第五个色号呢是840枫叶砖红，黄皮显白的王者，素颜图也超有气色。像这种全明星色号的阵容，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次配齐了。你不用再管说哎呀那个色号卖断货了，不会，咱们五支配齐给你发货，而且特别的便宜。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那这不是小样吗，它够不够用？其实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啊仔细观察一下你的化妆包或者是梳妆台，是不是有很多正装的口红涂到过期它都用不完。像这种 1.5 克的小样，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兜里真的也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什么平替，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的。送这样一个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不管是送妈妈、送丈母娘、送爱人、送女儿，或者是送闺蜜、送给自己，都会觉得审美特别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查看详情啊。最后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宠爱福利呢，仓库的备货真的不多了，官旗价格一支420，今天5支热门色号给你配齐了，还有礼盒只要299元，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就是送礼物的意义。像这种全网独家的破价机制，卖完真的没有了啊！别等到什么临近520你才发现哎呦物流太慢了，或者是专柜太贵了，到时候后悔来不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看看。那其实这一周啊，咱们宠爱限定还有护肤品，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的面霜啊，官网价也挺贵的，它毕竟是很多人的梦中情霜，都想用一用啊。一瓶官网价是3950，快4000了，两瓶加起来也7000-8000了。但是今天咱们的活动1999元两瓶正装，再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4，回复黑绷带了解详情。那这个呢也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保质保真的啊。那如果你觉得哎，我第一次想试一试，你可以和同事朋友闺蜜拼一单，1000元以内你就可以用到新版的黑绷带，它的玻色因含量达到50%。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Coco 李玟加上刘聪带来的东方不败。

0: My Radio。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1: 何雪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红凡。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陈肖文。
4: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Vide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0: FM 90.0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呢有哪些朋友跟着一起从头到尾开始演唱了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举举手啊，因为咱们都18岁。刚刚的是张震岳带来的爱的初体验，这里是 FM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济源、焦作南部、三门峡、洛阳、郑州西南部、平顶山、许昌西部、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和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方呢晴天见多云。到了明天呢，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西部局部中雨，其他地方呢都是晴天见多云。这两天雨水比较多了啊，夏天的感觉真的来了，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一个晴雨伞。那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咱们的护肤品也可以换一换，咱们的牡丹花田呢也帮大家挑选了一个特别适合夏天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为什么夏天值得拥有它呢？有三个理由啊，在听理由之前你就可以回复牡丹先来看一看。第一，上脸的肤感很好，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也挺硬核的，它里头添加了乙酰基6肽-8和这个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也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呢，价格非常的划算，平常的售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可是最近不是换季到了夏天吗？咱们啊就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这一瓶面霜只需要89元就可以到手了。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来锁定这个秒杀价。接着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 Kesha 带来的 We Are Who We Are。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5: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6: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曾舜晞带来的迷失情感迷宫，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快到20了嘛朋友们。其实一份好的礼物我觉得不用贵到离谱，但是一定要有品牌有质感而且实用，如果做到这三点真的对双方都好。那今天呢咱们严选的这个礼物就是符合以上三点，也可以让每个收到它的女生朋友啊瞬间感受到那份哇被捧在手心里的暖意。想要提前锁定这份心意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当然送给自己也非常的划算。今天呢咱们限定的这个专场主角就是万千女生的心头号，迪奥的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礼盒。这不是那种他用什么滞销的色号卖不出去的拼凑出来的礼盒啊，这里面装的全是迪奥家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平常你在外面买一支它断货，但是今天在这儿五支帮你凑齐了。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啊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的高光时刻，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晚宴约会，只要拿到这个礼盒之后，哎，总能找到合适的，那份优雅感就瞬间拉满了。想具体看哪五支色号的话呢，可以回复口红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等会儿咱们再介绍。咱们先聊聊价格。聊到大牌的口红，特别是迪奥的这种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一名牌，二它有点贵。因为在官网呢，一支3.5克的正装就要420元一支了，那很。

多的女生想多换几个风格，随便挑三个口红吧，它就超过1000了，真的有点舍不得。那现在呢，咱们这个宠爱专场这个价格会被彻底的击穿，1.5克的小样五件套的礼盒装，秒杀价只需要299元，算下来呢单支才60块钱左右。你没听错啊，用官旗一支口红不到的价格，直接带走了迪奥5支热门色号的全套。它不是那种片装的啊，就是拿到之后就是5支小口红，那不仅是送礼的首选，更是咱们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超值方案。现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来占名额，毕竟好东西真的不等人啊。那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呢，咱们的品质背书也挺硬核的，很多听众朋友担心货源，咱们再次承诺所有的迪奥口红的礼盒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支持蚂蚁链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查看它的清关信息，保质保真，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加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了解详情。接下来说说哪五个色号啊？第一个就是3-9传奇红，本命正红，涂上它你就是人间富贵了。第二个呢是720温柔红棕，豆沙色界的扛把子，低调不失格调，上班通勤的首选。第三个色号呢是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自带柔光滤镜，还有这个777烈焰赤橘，显白显嫩，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出游的话最显元气的一个色号。还有这个840枫叶砖红，黄皮显白的王者，素颜图也超有气色，是不是？这五支色号，懂行的人一下子就觉得，这一盒是六边形战士了。这种全明星色号的阵容，只有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就可以一次配齐了。你不用再去说哦，某一个，比方说3-9那会儿卖的特别棒，然后哪儿都断货不好买，但是今天咱们一支里头五个色号都是明星色号。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都是小样它够用吗？其实朋友们，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可以翻一翻化妆包，或者是回家看看梳妆台，是不是很多正装口红你用到最后过期都没有用完，特别浪费。而这种 1.5 克的小样啊，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兜里完全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啊，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是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了。送这样一个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无论是送妈妈、送丈母娘、送婆婆、送女儿、送爱人、送自己、送闺蜜，都会夸你审美好。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马上下单啊，说不定你下单晚了一会儿它断货了。那最后呢，提醒各位，今天咱们这个宠爱福利仓库给的这个存量真的不多啊，官旗单支是420元一支，今天5支热门色号的礼盒全套只要299元，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这就是礼物的意义。像这种全网独家的破价机制，卖完就真的没有了，你别等到什么下午一看没货了傻眼了，你别等到临近520发现物流挺慢的，专柜又贵了，真的现在回复，现在赶快买。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其实咱们最近啊，这周是宠爱限定周，还有这个护肤品呢，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这真的是很多人的梦中情霜，官方价啊3950元一瓶，太贵太贵了，两瓶加起来7000-8000了。但是今天咱们这个活动价啊，1999元，得到的是两瓶正装，再送2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4，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保质保真。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这一次试一试，特别好，因为这个机会来了，你可以和同事啊、朋友啊、闺蜜拼一单，1000元以内，你就可以用到新版这个玻色因含量50%的这个黑绷带了。抓住今天啊，咱们这个宠爱限定的机会，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了解详情。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后公路，咱们继续来听歌 Doja Cat 带来的 Stranger。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5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了，约会图自带柔光。

0: 境，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My Radio，
1: 我选刘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潇文。
4: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潇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5: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ind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4: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My Radio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My Radio

0: 魏博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Like It Love It， 欢迎继续来到 Marid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王心凌的身材保持的非常，你会搭配不同的颜色，但是我就发现好像有很多的人，你比如说像我吧，我有的时候我确实懒得去柜台上我专门再去试一个色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盲买，盲买了之后呢就很容易买到一个完全不适合自己的色号，但是你说你不用吧，你扔了吧，你又觉得确实是特别的可惜，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迪奥的五个颜色的这个口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让你去好好去试用一下，看看到底哪个颜色更加的适合你，再加上我们这五个颜色本身就是超级百搭的，所以处于是那种完全不会出错的类型，所以大家放心入，你可以来感受一下，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精挑细选的五个迪奥家的热门色号，
0: 是的，
1: 可以说每一支都不会踩雷的那种，你就放心入，然后这五支1.5克的小样回头你就放到包包里，然后放个平时可能正装的话放个一支，然后这样的话你放个两三支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哈。那说到刚才这个迪奥牛仔裤比较适合这个季节，那么在这五个色号当中其实有一个也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迪奥的777这个色号，它是元气满满的橘子汽水的感觉，就是好像把夏天的那种橘子汽水涂在嘴上一样，就是很少女感，然后也很清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明亮但是不刺眼的那种橘红色，而且这个呢非常好的一点是黄皮黑皮涂了都显白，另外它也是那种丝绒哑光质地的，而且 一点也不拔干，上嘴之后是那种绵软柔滑，就像融化的黄油一样，持久度也很惊喜，就算是平时在就是吃饭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的嘴唇上还是会留着这种淡淡的橘色，就是补妆不会有那种补丁感，这个就特别的好，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就很适合比如说跟闺蜜一起去逛街了，然后喝个下午茶啦，然后涂上它之后呢拍照就是非常非常的上镜，
1: 对，
0: 就那种元气满满的感觉很舒适了，
1: 对，你比如说像这种呢可能适合跟闺蜜逛街下午茶，然后周末的时候你户外去玩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就很少女感嘛，当然平时上班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需要的一些是比较日常一些的颜色，但是呢又能很好的突出我们的这个气质的话，这个720的豆沙红棕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对，
0: 就是那种很温柔的颜色，
1: 对，这个是2024年其实在春天推出的一个颜色，也就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吧，但是它已经是每年都是卖断货的一个封神的色号了，它是把豆沙的温柔和红棕的沉稳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厚涂的话呢是那种红豆奶茶的清甜感，然后薄涂的话是那种清甜感比较淡淡的感觉，厚涂的话就是木质玫瑰的复古感就出来了，然后就像是春天里刚抽芽的那种玫瑰一样，就是虽然看上去它不像999那么重，但是它低调里面却能够散发出来的是也是高级感的那种满满的气质，
0: 对，我之前看到有姐妹说我就是涂着它去见了我男朋友的爸妈，然后那个对方父母也特别的喜欢我，因为它的那种颜色就是很温柔很乖巧的那种气质，没有长辈不喜欢的，
1: 所以就是这个呢在我们的日常的你比如说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给人一种特别温柔特别舒适的感觉，也算是日常穿搭当中的一个利器了，
0: 是，
1: 所以刚才除了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平时出去玩啊聚会啊，然后在夏天元气满满的这个777的色号，还有刚才说到豆沙红棕的这个720，还有你比如说永远的正红女王999啦，还有这个高级感满满的这干枯玫瑰啦，然后772，还有就是在秋冬季氛围比较重一点的这个枫叶红棕，迪奥的840，这五个色号全是迪奥的热门色号，我们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其实就刚刚那两款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非常实用，就是把实用场景都拉满了，
0: 所以呢520到来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它做一个宠爱好礼，无论你是送自己送闺蜜或者是送爱人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来自迪奥口红小样五件套的一份礼盒，那平时我们要是去这个官旗上面买的话它的一个正装是3.5克的，是420块钱，但是现在我们的福利售价呢是1.5克小样一共是5个，只需要 299就可以了，而且呢也是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的，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千万别觉得说，哎，这个小样它会不会看上去就是有一点。

0: 点不像正装那么的那么的正规的感觉，
1: 不会，
0: 这个房间它其实就是它正装的一个缩小版，
1: 而且它其实它还有一个礼盒，那个礼盒上面是也是有这个迪奥的 logo 还有浮雕的，然后另外一个还有那个礼袋，
0: 是
1: 红色的，非常非常漂亮和精致。就这个除了自己来用之外啊，就是当做一个礼物送出去一点也不掉价，因为本身它就是迪奥的这个品牌，再有一个它是官方的一个其实集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集合，你要买五只大只的放在一起你甚至会觉得有点突兀，但是 1.5 克的小洋装就刚刚好。我觉得说小样其实有点把它说小了，它应该是中样的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量，
0: 是它每一只也都是那种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感十足，而且每一只也都是高级丝绒的质地哈。而且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组的五只热门色号的520限定礼盒，你不到一只正装的钱就可以拿下。那但是因为它是全网独家的一个破价机制，所以呢不能够无限量的供应，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也就是卖这两天，哎，我看好像马上就要下架了，所以呢各位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它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也是一份非常好的520的礼物。回复口红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
2: FM90.0
3: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蓝莲花来自许巍，为我们带来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一听他的音乐就有一种希望能够到外面去旅行的感觉，
1: 嗯，
0: 向往了自由。所以接下来其实我们有一场这个旅行，大家如果
1: 心已经飞走了，
0: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去这个济州岛的话，因为现在郑州直飞济州岛专门有一趟这个包机，免签2.5小时就可以直达了，现在又是刚好错峰出行，所以呢整个的这个价位啊什么的都还是挺划算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出行计划，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直飞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一趟治愈的海岛之旅了。
1: 是的，现在这个济州岛呢也是一个封神的季节啊，所以这个时候去刚刚好，气温也比较合适，花海那边开的也很好，包括海风啊吹上去也比较温柔。五月份的线路还是有很多条的，然后包括有自由行的机票，然后包括有可以选择的精品跟团游都有啊。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直飞啊就可以了。
0: 是的，现在已经是17:35了，也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依然是由 Seven 出题，然后将跟大家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答得最快的这位朋友呢将会获得的是我们的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继续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看看今天谁最快答对，我们奖品已经备好了，只要你的脑筋转得足够快，手速足够快，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奖品，坐等收获，而且直接包邮到家哈。
0: 接下来请出题吧。
1: 好，接下来我要出题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开始开动脑筋想一想了啊，今天这个题还是蛮特别的。请问什么动物打嗝会有颜色？
0: 什么动物打嗝会有颜色？
1: 哎，什么动物打嗝会有颜色？
0: 还得有颜色，还得能打嗝，那一句话里
1: 面，你肯定不能用这个常规的思路去思考这件事情。
0: 所以它是，它的那个原因是一句就是
1: 谐音梗
0: 、哎，然后是一句话呢，还是一个成语呢，还是什么？
1: 是一个词，
0: 是一个词，
1: 还是一个英文词？
0: 哎，
1: 英文单词。
0: 有的时候一说到英文单词啊，
1: 哎，
0: 就会首先劝退一下很多人。
1: 其实没有，
0: 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1: 虽然它是英文单词，但是它有谐音，它谐音谐的是咱们的中文。
0: 哦，
1: 哎，什么动物它打嗝会有颜色？
0: 大概是什么颜色呢？
1: 蓝色。哎，行，这算一个提示吧，好吧，蓝色。
0: 蓝色的泡泡，哎，不一定是泡泡。
1: 对。
0: 反正就是它会打嗝打出蓝色来。
1: 哎，对了，
0: 还有一些别的提示吗？
1: 这个我觉得不能再提示了吧，这已经提示的有点过于明显了。已经有人答对了，你看这提示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是是是。
1: 好吧，那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没有猜出来的，抓紧时间来想一想啊。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面发送你的答案过来，什么动物打出来的嗝是蓝色的呢？
0: 直接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思考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 Fall Into You。

0: Fall into you， 就这样爱上你啦！欢迎你在17:40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

0: 我是 Seven， 今天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动物打出来的嗝是蓝色的？
1: 是啊，
0: 其实本来说的是什么动物，它打嗝有颜色。
1: 嗯，
0: 后来给了一个比较核心的提示，就是这个嗝它是蓝色的。
1: 嗯，
0: 直接导致了现在很多小伙伴都已经成功的回复了正确的答案，
1: 也就不难了是吧。但是刚才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答案的出现，
0: 比如说
1: 刚才还有一位我看一看秋实，他说 blue whale
0: 是什么意思呢？
1: 蓝鲸。
0: 哦，蓝鲸。哦，因为鲸鱼它也会打嗝。
1: 嗯，
0: 但是它打的嗝不是蓝色的，它打的嗝是那个喷出来的，是那个
1: 就看水是什么颜色的，它就打出来是什么颜色，
0: 就是海水的颜色。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位叫17的朋友回复了 eagle，
1: 嗯，
0: 他说的是鹰，因为 eagle，
1: 对，他说的是鹰的英文。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但其实他答对了，
0: 答案是对的，但是原因不对。
1: 对。
0: 还有 L 先生说的是奶牛，为什么
1: 奶牛？
0: 奶牛打嗝为什么是蓝色的呢？
1: 奶牛，你给他翻译。
0: 没有给出解释。
1: 然后我们找一位最快的吧，这位叫他是一个符号，然后
0: 他的名字是一个符号。
1: 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符号，应该是一个蝴蝶结的那个样子，
0: 是吧？
1: 然后他的头像上面也是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然后头上呢是
0: 有几个花蝴蝶的样子。
1: 对，有花蝴蝶。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好，恭喜你这位小伙伴，他是不光答对了答案，然后同时呢也给出了解释。
1: 是
0: 正确答案呢是鹰。为什么呢？因为英格兰。
1: 真冷。
0: 英格兰。哎，英格兰
1: 太冷了。
0: 其实今天还有一位比较可惜的，是这位叫李好的朋友，他说鹦鹉。
1: 鹦鹉，
0: 鹦鹉也是英格兰吗？鹦鹉吗？
1: 对，
0: 英格兰。
1: 但其实你最准确的还是最直接的，就是鹰，是吧？
0: 对，鹰。
1: 所以呢，恭喜我们这位一个小符号的朋友，也是一个又像蝴蝶又像蝴蝶结的朋友，恭喜你获得了我们送出的牡丹花田的小羊精华一个，直接回复你的邮寄地址给我们，我们把这个奖品就直接邮寄给你啦。
0: 是的，很多小伙伴其实也都答对了，但是无奈手速稍微慢了一丢丢，下一次咱们速度再稍微快一点哈。那恭喜这位中奖的小伙伴，赶紧把你的姓名电话还有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对，这道题还真的是挺妙的哈。当然说到这个妙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在五月份推出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觉得它更妙的一点啊，除了说这个产品确实好，更妙的一点就是它的价格了。我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抢到，今天如果你没有抢到的话，今天可以立刻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对，我们是再次放出了10个的一个库存。所以呢就是抢完这10个就后面不会再有。
1: 是的，
0: 也得拼手速，跟回答问题是一样的，因为它的价格确实太划算了。之前我们日常的单支价格是199，但是现在给到各位直接是89的价格。这个面霜呢也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就是它很轻薄，吸收又很快，但是它又不黏腻。
1: 是，上脸之后那个肤感特别好，它不是那种涂上去很厚的传统的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而且我觉得更妙的地方就是你用完一次之后，你把它放到那儿，你下次再用的时候你会说，哎，我这是一个新的面霜吗？就是它很神奇，它会自己慢慢的流平，就像水面恢复了平静一样。而夏天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冰冰凉凉润润的不黏不腻的感觉。在它的成分里面呢，其实是添加了可溶性的胶原蛋白的，它是那种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帮助我们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价格方面呢，我们给到大家只有10个名额的限时秒杀福利售价，只需要8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这瓶非常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了。
0: 是的，之前它其实最早是出现在我们那个套盒当中，那个套盒之前是卖到300多，当然套盒里面有这个洁面水乳，但其实比较受欢迎的除了洁面水乳之外，这个面霜也是每年到春季春夏交界的地方，还有夏秋交界的这个时节，刚刚好它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1: 是的，所以呢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希望在这个夏天你的脸庞也可以非常的清爽，但同时又可以饱满有弹性，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FM 90.0
2: FM 九。

0: 101.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要要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周兴哲带来的一首歌曲《以后别做朋友》。
1: 以后别做朋友了，以后咱俩做恋人吧。在五二零到来的时候，我还好给你准备一份礼物。今天还看到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用不用心谈恋爱真的很明显。看到有一张图啊，然后这个女生。

0: 然后他收到了两份礼物，他说为什么我有两份生日礼物啊？然后他男朋友跟他说，那个手表是你自己想要的，那个项链是我想送的，所以你有两份礼物。
1: 哇，
0: 下面评论说此人爱伤极高。
1: 爱伤极高，
0: 对，
1: 真的是，
0: 对吧？有的时候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和对方想送的东西不是一样的时候，对方说那我就是很想要也要送给你东西。
1: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在微信上经常用到的一个表情包，就是周星驰站在那个电梯里面一边笑一边拍手说一个字绝。
0: 对，所以你说他确实是非常的天花板啊。
1: 那
0: 我觉得
1: 没关系啊，我觉得就是反正现在这个时间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0: 咱也可以弄一个天花板，
1: 对吧？黑绷带是你想要的，口红是我想送你的，
0: 所以都下单了。
1: 对啊，这两个关键词你随便回复都可以啊。
0: 对，反正我觉得今天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其实不管是你自己用还是说男生想要送给女生的一份礼物，它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份礼物。因为我之前还看到有人讲说，你送兰蔻那是体面，送海蓝之谜那是经典，但是送赫莲娜黑绷带就是你花更多心思去证明，因为你查过了资料，你研究过谁是真实有效的王炸产品。你知道对方最近吐槽说，哎呀，我的法令纹好像又深了一些，那么他如果用赫莲娜黑绷带，那是真正管用的面霜。所以你为对方送上一瓶你真正有需求的量身定做的面霜的话，我觉得他其实是真正很有这个内心的诚意的一份礼物的表现。
1: 是的，而且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它在升级了新款之后，它也会把自己的重心做了一些些的改变。比如说这一次它是尤其对于法令纹和下颌线松弛等等深层老化问题的效果，做了更多的一些提升。
0: 没错，
1: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你想想看，就是我们平时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胖的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或者不是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皮肤松弛，
0: 有没有松弛？有没有
1: 一个是法令纹，对不对？然后苹果肌，还有什么
0: 下
1: 双下巴？对。一看说哇塞，你看你的下颌线好锋利，那说明他一可能是瘦一点，另外一个可能是他皮肤比较紧致。
0: 对，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是干敏肌，然后他也是40+了，他去年冬天的时候换了新版的黑绷带，然后他用完之后他跟我说，他说实话实说啊，黑绷带用完第二天早上我照镜子，那个下颌线线条啊，那是真的紧啊，真的是谁用谁知道的一种感觉。
1: 所以小伙伴们想要的话把它推给你。
0: 但说实话
1: 选礼物的这个人
0: 是他价格也确实高，平时咱们去买的话得3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 Marydeal 呢给到大家申请的这个折扣只需要1000多，同时这个1999它是买两瓶的价格，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就给大家对比一下，如果你要是买100毫升装的黑绷带面霜，你正装啊得7000多块钱，但是咱们只需要1999，而且你除了到手两瓶50毫升加50毫升，额外还会再赠送给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的，并且都是2年以上有效期的新鲜批次，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可以帮你实现一下黑绷带自由了。
1: 是的，你就是买一瓶囤一瓶，然后可以用好一阵子了，包括这个旅行装也安排上了，回头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随身带在身边。当然这个价格我们是限量的，今天这个小时我们这档节目2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只有5单了，因为现在这2天估计马上就要调品，所以现在后台的库存已经不多了，给我们说的是这个一个节目，我们两个的节目现在只有5个名额了，
0: 是
1: 只有5单，所以就是 下拍完这五单之后，后续就不会再是1999了，可能是差不多至少也得2999这个价格左右。
0: 是的，你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抢占一下在今天晚高峰的一个现货名额了。我们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大家记得秒拍秒付哈。再补充一个

0: 很多姐妹关心的问题，就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新版的黑绷带是晚霜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官方定位是活颜智能修护晚霜，所以其实真的是推荐大家晚上去使用。你在洁面之后呢，先用精华水，然后取适量在掌心温热乳化之后呢，再均匀的涂抹到我们的面部和颈部，轻轻的按压来促进它的吸收。你如果想要急救效果的，你就可以在当天晚上的时候直接做厚敷，第二天早上起床那个效果，哇，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当然网上也有人说其实早上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你在早上，你白天的时候你就薄涂一层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是偏油皮的话呢，建议你是晚上体验感最好，白天搭配更加清爽的面霜就可以了。甚至说你白天直接搭配咱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那个紧素面霜是完全 OK 的。所以今天的这款呢，早一点使用上黑绷带，就是给自己未来的容颜买上一份稳稳的保险。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只有五个库存，所以小伙伴们秒拍秒付，得抓紧时间咯。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阿妹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身后。

0: 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刚才听到精彩才刚刚开始啊，昨天晚上有非常精彩的一幕，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看到，我刚好是那会儿出来散步，然后就看到了天空当中，我说这是星际云吗？怎么就是会有那么大那么长，
1: 神奇的天象。
0: 对，然后看上去就很像是那个一团发光的水母云一样，正在向上冲。我说这到底是什么？然后当时就没太再去管了。然后后来回到家之后呢，一查看朋友圈也是有人看到的。今天呢就看到这个气象台已经回应了这件事情了，它是在昨天晚上7:59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火箭的发射，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了，然后随后呢是把这个卫星送入到了预定的轨道，然后发射任务呢也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2次发射了。然后它是在穿越那个大气层的时候呢，火箭的尾迹形成了一个冰晶云，因为一个叫目光效应，所以呈现出来了发光的水母云的形态，大概也是持续了几分钟之后消散了。所以昨天我在看的时候，首先我就觉得晚上还是要没事出来散散步，说不定你能看到很多很神奇的一些现象。说不定哪天我还能看到星链呢。
1: 哦，
0: 对吧？
1: 有可能。
0: 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去，你看到那些精彩的东西需要去发现一下。我不知道昨天晚上的时候有多少朋友晚上刚好出去的时候也看到了，也那个拍到了，你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
1: 看到相同的东西也算是一种缘分了哈。
0: 是。
1: 那1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 My Radio 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Madonna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一首作品，也是一首新歌，叫做 Bring Your Love。 Ask yourself

0: 你看带着他们俩的对话。Sabrina 和麦当娜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Bring Your Love。
1: 带上你的爱，
0: 对，也是来自她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在今年的 Met Gala 的仪式上，麦当娜宣布回归了，而且哎呦太酷了，就是一般明星可能也就是穿一个比较出挑的那种礼服，然后麦当娜呢是直接搞了一个行为艺术，人家做了一场黑暗女巫仪式。就是她首先是穿着高定礼服，然后呢由七位蒙眼侍女托举着她的薄纱，完成了这场非常有戏剧张力的一次亮相。然后她整个的那个装扮呢，就是把那个眉毛给漂白了，然后眼睛下面呢蔓延的是那种娃娃粉的腮红色，还有特别就是我们经常说那种蜘蛛腿一般的那种长度的下睫毛，营造出来了一种又空灵又有一种诡异的那种超现实的美感。
1: 麦当娜今年多大了？
0: 67岁了。
1: 67岁，跟我妈妈年龄相仿。我在想我妈妈要是做这样的一个装扮的话，
0: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好像
1: 想象不出来，
0: 好像就不
1: 竟然
0: 好像不太符合她就是妈妈他们的那个调性，对吧？但是麦当娜你又觉得她很适合，而且就是整个你看她的整个保养也特别的好。那个麦当娜应该不像是用那个医美项目的那种，但是她就是平时我知道她一直在保持锻炼，然后你看她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她的体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你看她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特别的好。
1: 是是不是用了黑绷带？
0: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用黑绷带，反正很多名人的确是用黑绷带的。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觉得今天要真正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看懂黑绷带它到底值在哪里。
1: 对，因为我看后台有好多小伙伴回复黑绷带了，但是呢现在有那种就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还没有拍下或者付款的，或者拍下没付款的。因为我们今天节目里只有5个名额，刚刚上小时临近结尾的时候有说过了，所以如果还没有付款的话得尽快，

0: 如果你付款了，你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抄底的价格。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待会儿还会再踢一波单，然后腾出来仅有的这几个名额给到想要的小伙伴，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啊。
1: 对，那首先呢，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黑绷带它是进行了一个升级，就是从原本的30%升到了50%的这个玻色因的浓度。这个升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升级，它是把分子切碎到了100纳米以下，就是它的渗透效率提升了97%。而且新版呢，它的定位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它这次定位呢就变成了主动再生加轮廓提拉加多维抗老。它主攻的就是干皮儿、混油皮儿、熟龄肌，还有重度光老化人群。它的质地呢，也从以前的那种哑光慕斯变成了绵柔奶霜，更润了，然后更有包裹感了。主要针对的就是35+以上的熟龄肌。就比如说，你已经感觉到说，哎呦，我的脸好像有一点松垮了，法令纹有一点加深了。那如果你是追求那种轮廓提拉和胶原再生的，那其实你就是新版的适配人群，这个升级就是专门为你来准备的。
0: 对，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轮廓提拉，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下颌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法令纹，然后就是类似于在我们面部的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皱纹的部位，其实通过黑绷带的使用，它可以帮你带来更好的效果。
1: 是，
0: 因为以前它面对的是25+的这个抗初老的人群，现在定位更精准，直接定到35的熟龄肌的人群了。然后对于法令纹，包括像我们刚才说到下颌线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局部的提拉效果，更加的专注了，所以它就会让人看起来更年轻。
1: 有人用新版做了一个月的跟踪测试，就是每天早晚的时候都用厚涂的形式，结果是什么呢？就是4周之后，他的法令纹和眼下细纹明显变淡了，毛孔也更加的紧致了。所以他的感受，他说抗老的效果不是说一夜之间爆发的，但是你持续使用的话，你知道他在干活，他在为你干活。然后还有人分享，他是37的时候用那个新版的黑绷带，厚敷之后第二天感觉到自己的颧骨和额头能够看到那种喷弹的感觉。然后还有在小红书上有看到有那个博主，他是35+的医美从业者，他也进行了一个实测，他说厚敷之后呢，第二天你的下颌线更加清晰了，法令纹视觉上淡化了。他说他是在秋冬季节使用的，他说那个时候的保湿力是胜过旧版的。所以我刚才在看小红书的时候也发现有很多人在上面就是分享用完之后的感受，说脸是被提拉的紧致了，满满的胶原蛋白感，真的很难找到这样的平替。
0: 所以刚才说到有医美从业者在用这个东西，这个其实黑绷带它除了35+就是35+的这个熟龄肌的人群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注重的一个人群，就是在医美的一些项目之后的皮肤恢复。在这个事情上，新版的黑绷带做的也非常的出色。所以你敢想象，如果日常我们有一些比如说皮肤的这种医美级的这种护理，再加上黑绷带的日常的使用，你看起来可能真的要比同龄人年轻好多岁。
1: 是，它是目前市面上把医美后修复加上熟龄肌抗衰老这两个需求结合的最稳和最均衡的一个面霜了。所以如果你脸上有这种松弛感了，然后这个法令纹啊，干燥缺水啊，特别是到夏天，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涂一些底妆嘛，那个底妆如果说容易起皮儿和卡纹的话，那真的是需要一个能够长效保湿而且强力促进胶原新生的面霜，就是这个新版的黑绷带，刚好它就是这个赛道的一个补位选手。
0: 对，反正这两天各位也一直在听我们的黑绷带呢，可能就
1: 应该就这两天了、
0: 因为库存告急，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里才只有5单，然后目前我看后台是只有最后的2单了，只有最后的2单了，因为我们刚才踢了一些没有付款的小伙伴，所以说最后的2单你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黑绷带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丹阳回复了大牌，又回复了秒杀，都不对啊、回复黑绷带或者回复面霜这两个都可以，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这两个关键词就可以。为什么要选择在 Marido 来买？一是品质有保障，保质保真，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价格真的已经打穿地板了。
1: 是，官网旗舰店上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是

0: 3980。今天呢，我们520的一个专享价格福利是1999。你听到这个数字依然觉得说，哎呦，有点高。但是你要知道，这个1999，你到手的可是两瓶正装的量，就是买一支送一个，买一瓶送一瓶，都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2瓶5毫升的旅行装。这个相当于拍一发四。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因为毕竟2000块钱听上去好像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你要想想，你2瓶100毫升的正装，专柜买得7600。今天我们用一瓶的价格可以直接拿走2瓶的容量，单瓶才900多，你一瓶平均用3-4个月吧，你一天算下来也就是10块钱出头，一杯奶茶钱，让你的皮肤更有弹性和安全感。关键是这是一瓶真正意义上的抗老加急救加稳定的王炸面霜，所以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它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黑绷带这3个字，早点开始使用，也是给自己未来的容颜买一份稳稳的保险。
1: 是的，又有很多小伙伴回复了关键词，应该会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如果是能正常下单的，就得秒拍秒付，因为我们后台的这个库存就今天只有5单。
0: 嗯，
1: 如果说没有下单成功，那就是今天的这个库存已经卖光了，可能价格上面会有一些浮动。
0: 嗯，
1: 那么我们建议就是要不然就明天再买。
0: 嗯嗯，所以呢，大家赶紧秒拍秒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黑绷带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顽固》。刚才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这个点儿，他说这首歌曲我听过，感觉就在唱自己的人生啊。
1: 嗯，
0: 所以五月天的很多的歌曲的确是能够给人引起非常强烈的共鸣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五月天第九张音乐专辑《自传》当中，来自他2017年的作品。
1: 是的，如果脸上有比较顽固的皱纹，试试看黑绷带行不行？然后我们现在最后只剩下一单的库存啦。
0: 嗯。
1: 如果需要下单的话，得抓紧时间回复黑绷带，而且要秒拍秒付才可以，要不然待会儿我们后台同事又要提单了。
0: 是的，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说到这个520送礼物的话，今天还看到了有一位特别浪漫的男士，他在送礼物的时候呢送了两份，然后这个女朋友就特别的吃惊，说哎，为什么我有两份生日礼物啊？然后这男生说，手表是你想要的，项链才是我想送的。所以下面就有人回复说，此人爱商极高啊，被人震撼了，说哎，到底是怎么还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1: 嗯，那黑绷带是你想要的，那口红可能是我想送的。你也可以回复口红，看一看我们就是在这几天给各位准备的这个迪奥的一个5支中样装的口红的一个集合，然后它也是一个礼盒装，有盒，然后呢还有一个手提袋，非常非常精美，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像试用装一样是那种简装的，其实它每一支的口红也都是跟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缩小了它的体格而已。东西也都是非常就是好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是就是比例缩等比例缩小，
0: 是
1: 但是呢它又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包装，所以你可以回复口红看一看。
0: 对，千万别觉得自己家里面口红已经够了，送口红礼盒会不会很多，其实绝对不会，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女生梳妆台角角落落可能总是会有那么几支落灰的口红，来来回回涂可能就主要是会有2支，所以你与其跟风买那些大牌平替，无论是上嘴的质感还是那个它整个调色的高级感，跟一线大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的，所以女生的梳妆台上可能永远都少一支真正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口红。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这款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所有的这五个色号呢，你也不用担心会踩雷，有999当家正红色，有720温柔豆沙色，777明亮橘红色，772温柔玫瑰色，还有840百搭红棕色。我们把这个迪奥五大断货王级的热门色号全部给你一次性配齐了，所以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只需要200多块钱就可以拿下它。
1: 是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你只需要回复口红就可以了，这个只有7单了小伙伴们，然后7单之后就没有了，可能到明天的时候才会有299的这个价格，因为每天现在也是都在限量，只需要回复口红啊，秒拍秒付之后呢然后才可以，因为要不然如果不能及时付款的话，就是会有替单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就比较可惜了。
0: 回复口红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这几天的天气吧，因为还是

0: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今后这三天呢，部分地区都是会有降雨啊。省会郑州市这两天呢，倒是晴天见多云为主。那主要的这个降水过程呢，是从16号开始，16号到19号这几天呢，会有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上线。预计呢，在我省的西部和南部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出现，风力也会比较大。那相对来说，这五天，今后这五天气温上面还是比较平稳的，预计未来这五天呢，多地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16号受到降水的影响，温度会降低不足25摄氏度，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外出的时候还要多多的注意安全。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 Jessie J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No Secrets。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它。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

0: 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窦靖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空中飞人》，欢迎你在18:39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嗯，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呢？我觉得到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可能会准备个西瓜，就晚上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一人一半西瓜一切，然后一边看着这个连续剧，然后一边吃着瓜，是一件挺舒服的享受。
1: 但这个好像热量还挺高的。
0: 是，西瓜的热量本身其实并不低哈。当然在夏天的时候适当的吃点西瓜的话，你的身体炎症会降低一些，并且呢你像各种各样的瓜类，比如说西瓜、甜瓜还有冬瓜等等，这些瓜类当中的名字叫做瓜氨酸，它是有助于减轻我们身体的炎症，延缓衰老的。尤其西瓜当中的这个瓜氨酸含量是最高的，之后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为什么有西葫芦？因为西葫芦又名叫小瓜，所以它也属于瓜类的。
1: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小瓜。所以就是我们就在家做叫什么，坐着吃瓜就可以了，就可以填饱肚子。
0: 是，吃的不要太多就可以了。我今天中午还看到我们有一位同事，他中午他选择直接不吃饭，因为他特别喜欢吃西瓜。然后我就看他在办公桌上捧了半个西瓜在那里，一下子让我觉得好生羡慕啊。
1: 半个西瓜吃下去，反正怎么说呢，我觉得量力而为吧。因为在这个中医当中好像说这个西瓜它也是比较寒凉的，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说你的肠胃它没有那么是吧硬核，可能在吃的这个量上面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0: 是的，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he Weeknd。

0: 王苏龙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1424，
1: 是的，来自他的一首新歌。那接下来呢，说到音乐的话，我们 MyRadio 22周年的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火热回归了。就在这个夏天，我们为你邀请到了有黄子弘、凡、刘恋还有翟潇闻同台和你一起飙歌 solo。 参与的方式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雪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报名了，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
0: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雪碧的非常精彩的活动之外呢，最近牡丹花田也给各位带来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使用的面霜。这款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呢，之前是出现在精致真颜的那个大的套盒当中，后来呢有很多我们的用户就反馈说，其实里面的面霜真的非常的好用，能不能单独的摘出来做一个。然后呢我们就特别的听劝，然后就把这个面霜单独给摘出来了，因为它其实刚好填补了面霜在换季期间的一个尴尬的情况。就是有一些面霜呢可能要比乳液要厚，但是乳液呢又在换季期间感觉有一些轻薄，而这款紧素面霜呢，它的整个的质地是 Q 弹的那种果冻质地，在非常好的保湿的同时，又可以让我们面部感觉到清爽，所以就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春夏之交，或者说在夏秋之交的时候，就是特别好用。
1: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我们这次呢量非常少，因为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实在是一个限时的秒杀售价。原本的售价日常我们买的话得200块钱，但是现在呢是只需要8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它了。所以呢量是有限的，如果你听到的话就可以薅到这波羊毛。
0: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带走在这个季节可能是更适合你用的牡丹花田的这一款紧素面霜了，还不到100块，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

0: 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5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1支正装的钱换5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2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5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My Radio。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

0: 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

0: 爱恋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1: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0: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2: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3: 我就是非去不可。
0: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4: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简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5: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三集，
1: 小吴，下一批员外队员马上就要到了。
2: 哦，
1: 咱们的员外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要回家了。
2: 哎呦，
1: 哎呀，两年了，就要见到我的妮儿了。
2: 哎呀，是啊，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咋这么长啊？现在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嘿，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哎呀，小吴同志，你现在这个觉悟咋这高呢？
2: 嗯。
1: 前阵子不还归心似箭吗？不想那女朋友了？
2: 嗨。

0: 女朋友追了。
1: 啥？咋追了呢？哎呦呦呦呦，赶紧回国把姑娘给追回来啊。
2: 吴医生，护士长，紧急情况，一家工厂爆炸了，急救车马上就把伤员送到。
1: 哟，那我们得赶紧做准备。
3: 好，我去通知刘准。
4: 大家别慌，都不要害怕啊，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护士，
1: 哎，
4: 这个病患呼之不应，赶快检查生命体征。
1: 好。
4: 二车病人送去拍颅脑 CT， 看是否颅内出血。
1: 好的，刘主任。
3: 血压85/40，病人休克了，快抢救。
1: 好。
3: 开放静脉通路，不行就扎骨静脉。
1: 是，
3: 迅速补液，准备肾上腺素，多巴胺，通知手术室。
1: 是，
2: 病患失血过多，赶紧联系血库，补液准备。
5: 是，三车通知麻醉医生，要尽快清创消毒，去手术，术前准备加快。
4: 腹部严重外伤，生命体征不稳定，送二号手术室。小孙，小孙。你去，动作要快。
5: 是。
1: 刘主任，一号手术室备台完毕，患者血气胸，血压还在掉。
4: 好，我马上来。
6: 麻醉完毕，消毒完毕，
4: 开始。
3: 刘主任，工厂的翻译说，病人来自艾滋高发区，工厂有一半人都是艾滋携带者。啊，
1: 艾滋，
4: 都冷静，做好防护就没问题，多戴一层手套，避免职业暴露，见戴就戴。
1: 好
3: 好
1: 好
3: 好，
1: 我们戴。
4: 给，都戴好了吗？嗯，
7: 好了，
8: 戴好了，
7: 好了，戴好了，好了，刘主任，
4: 继续，
3: 伤口清理完毕，刘主任，
4: 好，交给我吧，器械护士，大刀。
1: 大刀，
4: 缝扎止血，圆针5-0丝线。
1: 圆针5-0。
3: 刘医生，怎么了？
4: 没事，先止血。
3: 哎，等等，刘主任，你手套里有血，肯定是刚才扎破了。
1: 什么？流血了？职业暴露？刘主任，
3: 目前看一下病历，确认一下患者的艾滋抗体。
1: 好，
4: 吴医生。你们都别动，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术上。给我冲洗一下，换个手套，继续手术。
1: 刘主任，
4: 都愣着干嘛呀？这点革命友谊都没了，不愿意给我爆炸？
3: 我来。
4: 没事，已经这样了，先把手术做完再说。都冷静。哎，我自己来了。好了，继续手术。
1: 是，继续手术。小吴，刘主任醒了吗？
3: 还没，还在屋里睡觉。
1: 哦，我给你们做了糖面条。刘主任一连抢救了十几个人，啥也没吃。
3: 护士长，病人的病历拿到了，是艾滋携带者。
1: 那刘主任咋办？是不是得让刘主任做个血检？
3: 就算手术暴露感染了，现在是窗口期，也查不出来的。
1: 那可咋办呢？
3: 有一种艾滋阻断药，只要在窗口期用药，大概率就不会感染。可是我查过了，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这种药。看来刘主任暂时回不了国了。
1: 啊，
9: 哎，
1: 刘主任醒了。
9: 我被饿醒的，虽然还想睡，肚子是真饿呀。咦，汤面条，为啥不早点叫我呀？哎，
1: 刘主任，
3: 要是有阻断药就好了。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5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了，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5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1支正装的钱换5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2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1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5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

0: 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My
1: Radio 范儿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4: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FM 90.0

0: 生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5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门，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5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1支正装的钱换5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2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1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5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 My Radio.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我的电脑中毒了。
6: 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

0: 而不是陷阱。
1: My Radio，
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

0: 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观奇买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FM 90.0。My Radio，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

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5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

述症状。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她也被叫做全世界

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 50% 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 10% 到 20% 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 50%， 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No.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五二零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

林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在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这个五二零，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

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五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两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走都有匆忙过，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此之后，我就成为了目击证人，总是有人向我调查他们的踪迹。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了，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

0: 是呢？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这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这个五二零，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

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 50% 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 10% 到 20% 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 50%， 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门，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转身离开。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

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这是 TJ 带来的一首作品，专属浪漫。在早上的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为什么本周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快，因为今天一睁眼突然意识到是周四。你有这种感觉吗？
0: 没有。
1: 你看每个人就是不能无法共情彼此。
0: 我为什么我已经急得不行了，我现在
1: 你急什么？就想去吃早饭。
0: 我今天早上一睁眼就是首先给了我一种就是还是周二的感觉。
1: 哦哇，
0: 我一看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就在想、
1: 今天怎么不是周六啊。
0: 对呀、怎么过得这么慢。
1: 真的每个人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就是这个工作日它的体感是什么样的也 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会觉得上周很慢，但其实上周我觉得上周慢是因为上周的那个日子是乱的。
0: 对，上周加上那个调休、因为周六要上班嘛。
1: 对，然后你周日的时候甚至你的周末感都不强。
0: 对，
1: 本来就没有很强，到下午的时候你已经感受到了工作日的感觉了。
0: 没错。
1: 对，
0: 所以就是也问问大家吧，你觉得今天是周几、
1: 觉得我们先告诉大家今天周四啊。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本周也是一个正常休息的一个休息日。
1: 对，我们今天这本周很多的朋友、我也不能说所有的朋友对吧、很多的朋友今本周都会迎来双休。
0: 哎，没错，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的持续锁定，你也可以在上面回复一下早上好。
1: 哎，对，
0: 你可以进到我们的早间的节目的群当中，里面有好多的

0: 的这个
1: 好朋
0: 友
1: 们，
0: 大家都是早起的人，
1: 嗯，
0: 你在里面呢，你就会觉得我不孤单，我在变好，我在发光。
1: 哦，也会在这里面发光吗？你要在这里面发光，
0: 啊，
1: 记得在这里面多说说话哈。
0: 嗯，
1: 如果现在你已经在我们这个早鸟和早雀群里面了，然后希望你也在群里面给大家打一个招呼，说早上好呀，
0: 啊，
1: 看看有多少朋友这个点起来了，对不对？
0: 我是觉得大家也别老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续火花了，这群里也续一续吧。
1: 嗯，
0: 我是
1: 觉得对，你是因为你是因为这个没有那个系统就提醒你续火花，
0: 嗯，
1: 所以你就不去续，是不是？
0: 你要是这样，
1: 就火花断了以后，
0: 嗯，
1: 我们火花断三天给他踢出群。
0: 你要这样，我可就是采用最传统的方式了。
1: 对，
0: 我把所有名字都给他打印下来，
1: 哦，
0: 然后每个人发言一次，后面给他打个勾。
1: 好好好好好，行。
0: 我看看
1: 自己给自己弄的这工作量可大。
0: 我看谁不续火花。
1: 咱将来要有五个群，我跟你说，
0: 嗯，
1: 我都不说三个群了，有五个群你都忙不过来了。
0: 那就取消这个赛制吧，我是觉得。我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会准备一个好玩的话题来跟你一起聊聊天。今天来聊一个什么事情呢？说说你家有没有哪些经典款。就为什么聊到这个事情，是我昨天刷到了一个帖子，就大家在聊有没有哪种这个装修风格是就是经久不衰，然后你过了多长时间你再看依然会觉得不过时，哎，依然很耐看的。所以就评论区大家都在说这不就是经典款吗？
1: 哦，
0: 嗯，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我家其实有一个经典款是床单，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会买到的那些床单，比如说什么那种丝绸质地的呀，那种就是凉感质地的，但其实有一个经典款就是老粗布。
1: 大牡丹花在上头那种吗？
0: 那倒是也没有。
1: 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去你家做客，然后去你的卧室就看一个大牡丹花，
0: 嗯，我还会端出来一个就是牡丹的那个搪瓷盆，
1: 哦，
0: 让你来洗手，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这是经典款啊。
1: 嗯，
0: 因为老粗布，我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有个明显的感觉，你睡老粗布会特别的凉快。
1: 那你要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一个，
0: 嗯，
1: 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了，
0: 嗯，
1: 也直到是前段时间就是刷这个视频网站的时候，
0: 嗯嗯，
1: 他又说到了这个，我都忘了他是什么时候消失在我的生活中的。
0: 嗯，
1: 毛巾被。
0: 毛巾被，
1: 我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小的时候就是盖毛巾被长大的。
1: 是不是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真没有了。
1: 然后我就在想说，对呀，啊，那个人，那个发帖子那个人，他在怀念这个东西。
0: 嗯，对。
1: 然后下面人就说，他消失了自由，他消失的理由就首先他老勾那个线，他正儿八经的毛巾啊，
0: 嗯嗯，
1: 现在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正儿八经的一个毛巾，
0: 嗯，
1: 然后大到像一个被子一样，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就要盖那个东西，盖住肚脐眼，对吧？
0: 就感觉现在一搜毛巾被出来都是浴巾。
1: 我现在不知道，我没有搜过，但是我当时就想到我们家那个毛巾被就是橘黄色的，
0: 嗯，
1: 好像很多人家里面都是橘黄色，而且盖了两三年以后它会就有几根线格外长，就被你拽出来了嘛。
0: 啊，对对对，
1: 对吧？就是一个那样子的毛巾被。我昨天晚上又开始怀念那个毛巾被，是因为我昨天盖的那个叫什么空，也不叫空调被吧，反正就是薄薄的，但是比较又厚实又不厚实的一个东西，
0: 嗯，
1: 盖上热脱了冷的，
0: 哦，
1: 我就突然开始怀念那个毛巾被。
0: 嗯，
1: 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就想，如果我有一个毛巾被，我这会儿应该不会一直醒一直醒了。
0: 你试试今天晚上盖个浴巾，
1: 嗯，
0: 我感觉是一样的东西。
1: 嗯，盖着肚脐眼儿吧。
0: 对，所以我们接这个话题留给你吧，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讲一讲你家都有哪些这个经典款，发送到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啊。
1: 嗯，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frojack Caesar 还有 David Guetta 带来的歌曲 Awake Tonight。

0: Afrojack Caesar 还有 David Guetta 带来的 Awake Tonight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星期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说到的一个话题是，你家里有没有哪些这个老物件，你现在还在用，
0: 经典款啊。
1: 对对对，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刚才就是我们说到了两个东西都是床上用品。
0: 哎，我觉得发现夏天到了，大家可能会对于这个东西印象比较就有点点想聊，或者只能想到这个，就是因为最近想必大家睡得也不是特别的安稳。因为现在如果你开空调，开了冷关了热，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可能真的是频繁醒的感觉。然后此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保持一个比较正正好的温度？要么就是开风扇，
1: 对，
0: 是不是好一点？
1: 是的，
0: 铺凉席，但不能铺太凉的凉席。
1: 对，不能铺那种麻将凉席，
0: 温凉席，草席。
1: 然后那个风扇吧，有的朋友也可能会觉得说那个风吹得特别硬。
0: 哦，对，
1: 不舒服。
0: 你让它在往哪儿？风往北吹，你睡南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
0: 空气流动，
1: 真的很难睡得很舒服。
0: 是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毛巾被。然后马克刚才就去找毛巾被，
1: 我就搜了一下，他搜出来的这个东西好像跟咱们印象里的都不是一个东西。
0: 我认为我们家好像只有过橘黄色的毛巾被。我为什么会对橘黄色这个颜色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知道吗？因为小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有那个一戏瘾嘛，就是暑假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玩演演戏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橘黄色的毛巾被就是非常适合演皇上，你吸着，然后就可以演皇上。
1: 我搜了一下橘黄色毛巾被，你看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感觉？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那个橘黄是三文鱼色，我记得。三文鱼色还有一点点白色，就真的是纯三文鱼，橘黄色和白色相间的那种。
1: 哎，咱们问问大家吧，就是有现在家里在用毛巾被的朋友吗？
0: 我
1: 就有没有就是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家的毛巾被是什么样子的。
0: 而且你知道吗，家里面那个毛巾被就算是烂了一个洞都不会换的，小的时候。
1: 对，因为真的很舒服。
0: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有朋友就说毛巾被真的很好用，这个小圆脸 Nancy 他说我家现在还在用。我想他应该现在出门的话应该不会有这个毛巾被的照片。
1: 对对对，
0: 现在我当时搜到那个帖子的时候，下面就有人留言说了一些毛巾被不好用的原因。但是我现在就是感受不到，我觉得我家那个被子更难用。
1: 所以就是那个引起了大家对于这个老物件的一些怀念嘛。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你家还有哪些这个老物件，你现在还在用的，
0: 对，
1: 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说一说。
0: 有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些东西真的很好用，比如说你刚才不是说到那个搪瓷缸嘛，包括那个搪瓷杯子，或者是搪瓷碗，你现在想想它是不是又轻又好刷？
1: 是的，
0: 对。又这么笃定吗？
1: 非常肯定。